0: 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嘅声音字。今日系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嘅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抱新篇。今日嘅节目，我哋首先就嚟一齐倾下航天科技工作者点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3: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尖军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4: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5: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2: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6: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两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2: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6: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 地面设备有六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2: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7: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二十三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8: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7: 神舟二十三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2: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9: 5 4 3 2 1，点火！
10: 点火！
11: 预备！起立！2、3米，风八分，3、6米。
12: 光学雷达。
2: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3: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个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2: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止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卫琼：
13: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2: 太空纵水道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4: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2: 起飞后三个几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 3.5 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15: 这个没见，非常想念啊。
16: 想念想念想念
15: 想念想念。
2: 在轨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17: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2: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五年来的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五年来，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了376项重点任务，取得了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在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18: 很多经验做法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2: 五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15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16: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十五五”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住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9: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色彩元素为装饰。
2: 主题航班上的色彩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0: So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21: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20: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2: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22: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六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22: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字。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乔批文物馆，乔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4: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游客郑先生：
5: 从电影共情到实际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2: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6: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2: 学生小尖：
23: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2: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24: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

0: 时间跨度从1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 40% 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侧扑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和异国热忱，我们继续来探访侨批的故事。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亦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生兄啊，会感你漂泊天涯。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顺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佢系报平安嘅家书，深藏叶落归根嘅本心；于故土亲人，佢系维系生活嘅依靠，承载盼归盼安嘅寄托。侨批中展示出嘅真挚情意，亦系电影打动人心嘅核心，跨越地域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侨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
2: 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3: 我中意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4: 我中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中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来到九点的零一分，同你刷新了最新的路面情况。先嚟关注有缓慢的路段，咁啊，现时咧收到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的方向咧系有缓慢的现象噶。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呢个时点慢紧啦。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咁啊，现时系车多。再嚟一个嘅温馨提醒。西潮今天会是有这个民族巡游活动的，上午的8点去到12点潮源路，即是潮汕文化中心至到潮源云门路段会是实施管制，沿线的路口会实施车辆的限行的。另外公交潮01、潮03等的多条公交线路会临时改道，现场管制以及是线路的安排将会根据实际的情况会动态调整的，所以请各位的市民朋友要是遵从执勤人员的指挥，合理去规划出行的路线。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各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 嗱，嚟到五月嘅下旬，好快出六月噶啦。嗱，最近咧，权威官宣全网可以查嘅真实车圈核心热点非常多啊。五月底可以话车市全面更新，上旬咧旧行情旧资讯冇咩料到噶啦。今日我哋将会聚焦最新嘅车企动态、终端套路、车主大家关心嘅热点话题，然后帮大家亦都预告下六月有啲咩全新嘅新规。新鲜干货落地，层层拆解，讲心讲头，直接啦帮大家买车换车进行避坑，真金白银啦悭翻啲钱嘅。首先今日我哋节目一开波，核心金句大家记实：车市每月都会更新规则，旧嘅认知只会交学费。紧跟我哋同车时代最新嘅资讯，先至系买车第一避坑嘅底牌嚟嘅。所以今日首先同大家讲嘅第一个权威实锤嘅热点，就系今年第407批工信部新车公示落地啦。嗱，下半年重磅新车阵容定版咧，车市亦都会即将洗牌嘅。五月嘅呢个时间正式放出最新一期嘅新车申报目录，直接就可以锁死今年下半年所有重磅新车嘅布局。呢个亦都系年中间最权威、最影响全年车价、最决定大家买车选择嘅行业风向，绝对唔系网上杜撰嘅嗰啲咁嘅小道消息啊！今次。

中时嘅新车覆盖市面上边所有主流品类，比如话家用紧凑 SUV 啦，中型旗舰轿车，高端嘅纯电自驾，硬派越野，亲民代步车，全部都有嘅。最核心嘅统一升级就系所有新款车型全部补齐短板，实现三大硬性升级。第一个高阶辅助驾驶功能下放咗噶啦，以前咧二三十万先至标配嘅全速域嘅自驾、自动泊车、避险辅助，加阵十零万嘅车全部补及。第二个电池安全结构全面优化，新增加防穿刺、高温隔热、极速射压呢啲嘅防护结构，针对性咁解决夏季电池高温隐患。第三个就系车载核心嘅芯片全面换代，车机运行速度、多任务处理能力、自驾响应嘅精度全面提升，彻底改善啦旧款车型卡顿啊、延迟啊、死机呢啲咁嘅通病嘅。除咗配置升级，今次新车上市嘅节奏同埋定价策略，亦都改写咗下半年车市嘅格局。所有新换代车型咧，官方指导售价全部保持坚挺嘅，冇任何嘅预售优惠政策。而且新车上市初期存在住提车周期长、强制你要加精品、优先高配发车呢啲终端规则。简单嚟讲，下半年嘅新款新车只卖品质唔卖性价比，想揀新款尝新鲜嘅朋友啦，必然你要付出更高嘅购车成本，冇咩平货可以揀嘅。反观而家在售紧嘅热门车型啦，面对下半年新车扎堆上市嘅压力，所有车企同埋 4S 店开启咗清库存嘅收尾模式，为咗腾空产能、清理现款嘅库存、回笼而家年度嘅资金，五月底到六月上旬啦，成为咗全年为数唔多价格探底嘅窗口期嘅。呢、这个阶段嘅现款车咧，唔单止现金优惠拉满，叠加门店冲月末嘅业绩、冲半年度嘅业绩双重福利，讲价嘅空间达到咗全年嘅。我同大家透露嘅底层逻辑啦，买车永远揀新旧交替窗口期系最抵嘅。旧款未停卖，我价格跌到底；新款未上市，价格啊未有松动。这个真空期咧就系全年买车性价比嘅天花板啦。一旦踏入到七月，新款咧全面铺货，旧款彻底卖晒，车价即刻会回弹回升。到时再买车，起码使多啲啦。所以近期有买车换车计划嘅朋友，唔好盲目观望，死等新款啦。五月底呢个节点其实几稳阵嘅，底同埋风险最低呢个入手时机，绝对系行业规律，呢个唔系我个人猜测嘅。咁至于具体有啲咩新车上市，大家留意翻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嘅抖音号或者视频号有得睇嘅啦。第二个全网嘅最新热点就系车企静鸡鸡缩减新能源车主免费补能嘅权益。隐性减配已经成为咗五月终端嘅最大套路啦。嗱，喺今个月嘅下旬啦，好多车主集中投诉。嗱，呢啲唔系我讲噶，车质网有真实嘅备案案例嘅。近期打开各大车主嘅论坛、投诉平台、车友社群，最多人吐槽、最多人维权、最多人踩坑嘅就系啲新能源车企静鸡鸡缩水车主嘅补能权益。最近提车准新车嘅车主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买车嘅时候销售承诺年度免费充电、高速免费补能、加充桩免费安装送俾你、定期充电补贴呢啲嘅福利，提车之后全部缩水受限，有啲甚至直接取消，全程冇通知、冇公示、冇提前话俾你知。咁呢个套路嘅完整逻辑咧，同大家睇清咗，其实系各大车企收割嘅手段嚟嘅。去年到今年车市内卷的白热化，各大新势力自主品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拉高销量数据，推出一些终身免费补能、年度上千度免费充电的额度、终身高速免费补能这些重磅福利，用这些权益吸引你落订买车。咁行业内卷啊嘛，车企啊靠补贴啊嘛，靠融资先可以支撑呢啲福利成本噶嘛。咁但系今年啊，车市内卷系退烧嘅，车企结束咗烧钱换销量嘅模式，全面全部要赚利润。为咗压缩售后成本，提升翻单一部车嘅利润，唔敢直接降价得罪老车主，咁就开始玩呢啲咁嘅隐性减配、权益缩水嘅套路啦。唔发布官方公告，唔公开调整规则。唔话俾准备买车嘅车主知，静鸡鸡喺后台修改权益条款，增加各种隐形嘅一啲嘅条款嘅。具体嘅套路其实分三种噶，都系呢个月高发嘅。第一种，直接缩减免费充电额度，原先每年两千度免费充电，静鸡鸡缩水到八百度，腰斩式减配。第二种，增加使用限制，原先全程通用、全时段可用嘅免费额度，而家只系俾你工作日日头或者指定一啲好远嘅站点，只系俾慢充使用，实用性直接归零嘅。
第三種就取消疊加權益，原先可以疊加使用嘅高速保能、加充補貼、節假日專屬權益，全部單獨清零，口頭承諾全部作廢。最入坑嘅咧就係咧九成踩坑嘅車友當初都係信啲銷售嘅口頭承諾，呢啲全部係揾口講嘅，冇辦法作為維權嘅證據。咁今日咧同大家講聲啦，咁若果你之後要買車，所有免費充電、高速保能、加充福利等等等等呢啲，全部一定要白紙黑字寫入到購車合同，清晰標注有效期、使用情景、係咪終身有效、係咪可以繼承，呢啲口頭承諾唔當數，一定要白紙黑字啊！若果唔係冇效嘅。第三個熱點咧，就係早前響界 S9 座位防夾嘅爭議咧，其實亦都塵埃落定嘅啦。咁啊，最近咧，官方咧亦都係技術復盤咗、辟謠咗。咁啊，前一段時間咧，全網刷屏嘅響界 S9 零重力座位夾手嘅事件啊，連續亦都霸佔咗汽車嘅熱搜榜成大半個月嘅啦，可以話爭議不斷、謠言四起，好多準備買車嘅車友咧被誤導，唔敢落手。之後，品牌官方發布咗完整嘅技術復盤同埋實測嘅視頻，徹底终结了所有的网络谣言的。我们看回整件事，拆解官方的实测数据和座位结构逻辑，给大家客观一点看清真相。网传的夹手视频不是部车存在批量设计缺陷，而是拍摄者刻意地制造极限测试的情景，将座位调节到极端的死角位置，同时人为卡住感应区域，快速触发折叠调节先出现的特殊情况。这种操作完全不属于日常的用车情景，普通人上落车座位微调、靠配接叠、休息模式开启，不会遇到这些情况。官方亦都话啦，响界 S9 搭载嘅零重力座位咧，标配有多重防夹嘅感应模块、压力嘅传感系统啦、回弹嘅保护机制。日常如果正常使用嘅话，只要感应得到障碍物、外力、阻力，即刻就会暂停调节，自动反弹。防夹功能系灵敏有效，符合国家嘅规定嘅。而网传嗰啲言论咧，就话系虚假、夸大嘅传言。但呢件事呢亦都俾大家一个深刻值得深思嘅用车揀车提示。而家好多新车功能越嚟越复杂，咩零重力座位啊、自动后尾箱啊、智能车窗呢啲啊越嚟越多。但好多短视频平台呢为咗博流量蹭热度，专门呢就极端嘅去测试人为制造故障呢啲片段，刻意制造用户焦虑，大骗大家嘅认知。所以又大家揀新车睇车评睇网络资讯啦，理性啲去分两种问题。一种系日常高频嘅通病，呢啲系车辆真实设计短板，批量故障一定要知道。另外一种所谓的极限测试问题是人为刻意制造，极端情景才会触发，日常使用是不受影响的，不要被流量去忽悠你，还是一定要信官媒。第四个重磅的前瞻新规就是接下来6月1号开始全国将会正式执行全新的疲劳驾驶判定标准，所有私家车主全面覆盖的、知道吗？这个呢同大家息息相关的。我哋先嚟对比一下新旧规则嘅核心差距，俾大家一个核心嘅认知先。旧版嘅疲劳驾驶判定规则呢就是、单一维度嘅时长判定。连续开机动车超过四个钟头冇停车休息，先至会判定你为疲劳驾驶，录入违章。这个规则其实有漏洞㗎。好多车主状态差好眼瞓，但只要未开够四个钟头就唔会被判定违规，容错率好高。而新規即係嚟緊6月1號呢個呢徹底取消單一時長判定啦，升級為多維度智能綜合判定系統，結合行車軌跡、剎車頻率、車速波動、車道偏離、駕駛操作連貫性五大數據 AI 智能識別駕駛狀態。簡單嚟講句大實話，就係而家疲勞駕駛唔再睇你開幾耐，只係睇你狀態得唔得，哪怕你只係開半個鐘、一個鐘，只要系統 check 到你開車走神、頻繁壓線跑偏、一人间快一人间慢一人间急刹操作啦，僵硬换散，即时判断你是疲劳驾驶，实时录入违章，不存在飘行的空间。咁对于大家来讲，其实这些天气几容易眼瞓的，注意力亦都有时不是那么集中，再加上现在有些车配备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我自己又很惯的了，一试开一阵间你就会瞌眼瞓，特别在高速那里真的很容易瞌眼瞓。辅助驾驶其实都是辅助减负，不是自动驾驶，你要将行车安全知道，你才是第一责任人。哪怕你全程开启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只要系统监测得到你驾驶的状态疲劳、注意力不集中，一样亦都会判定你就是违章，录入处罚的。
而家五月底嘅过渡期，俾大家一套避坑方案啊。首先，点样避免呢个疲劳驾驶？呢、这个时间段好容易眼瞓嘅，中招概率亦都好高。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咧，仲系要目视前方，手握踏盘，注意力集中啊。只要觉得有啲攰、头晕、唔集中，停车休息。

先啦。嗱，下半年咧车市系大洗牌，而家嘅车型啦，底价收尾嘅窗口期短暂，车企隐性权益缩水套路亦都好广泛。买车大家要守死合同嘅底线，而且六月有新规出到嚟啦，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好啦，今日开波第一 part， 大家听咗咁多，稍作休息听只歌，转头翻嚟同大家解锁我哋私藏嘅夏日小众自驾秘境啊！

0: 爱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带俾大家有趣游佛山。嗱，我哋咧每个星期咧都会深加啲佛山本地自驾点位，唔会贪多，亦都唔会堆砌，讲深讲透。咁啊，同大家咧亦都系发掘一啲本地人先识去嘅小众好去处，避开网红景点嘅人逼人啦，避开商业套路嘅，真正令你做到舒服解压、适合全家人出行嘅自驾方案。今日咧嚟到五月底啦，会带俾你专属夏日自驾嘅推荐。我哋聚焦佛山高明嘅太康山生态旅游区，一个收埋喺佛山城西、原生态满分、夏日避暑一绝嘅小众神仙秘境啊！嗱，我谂啦，好多街坊咧都会有一个烦恼，就话周末想带屋企人出去玩一日，想放松解压，但系唔知去边。去市区同埋网红商圈，人多车多，拥堵嘈杂，冇咩放松感。去大热门景区啦，门票贵，套路多，人山人海，拍照打卡全部都系人头。去远途嘅景点啦，车程又太长，开车会攰嘅。一日两日来回，节奏好赶，完全唔系休闲度假。所以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太康山啦，就完美咁解决所有出行痛点，亦都为佛山本地嘅上班一族、家庭用户推荐嘅周末一日游宝地。从地理位置同埋自驾体验嚟讲啦，呢个点位嘅优势其实 OK 嘅。太康山系坐落喺佛山高明区明城镇，从禅城、南海、顺德主城区出发，全程高速加平整嘅省道，总车程咧大概40分钟左右到。呢个时间点啱啱好嘅，属于。

黄金自驾嘅距离，唔会太短，冇出游仪式感，又唔会太长，导致开车疲劳。无论系油车又或者新能源车，咩人开都能够轻松往返，冇咩出行压力。尤其咧就系新能源车嘅车主啦，更加适配呢条路线。全程嘅路况平稳，坡道好平缓，冇咩复杂嘅崎岖山路，行驶嘅能耗好低。市区满电出发，往返之后咧，嗰啲电仍然系砰砰声，完全唔需要中途充电，打消你嘅所有续航焦虑。对比起周边山区嘅复杂山路啦，太康山虽然听个名字有山啊，但系周边嘅自驾路况对于所有人嚟讲友好度直接拉满。踏入到五月底，佛山啦，亦都系高温闷热嘅夏季，市区日日都暴晒，热腾腾，行几步咧就变咗成吉思汗打仔大汗揼细汗噶啦，心情好烦躁。但系太康山俾人嘅第一感觉咧，就系瞬间降温，治愈清爽。成个景区咧被万亩嘅原生态阔叶林所覆盖，山林茂密，绿树遮天，植被嘅覆盖率好高，形成咗天然嘅山林氧吧同埋避暑屏障。入山之后咧，隔绝咗市区嘅热浪同埋暴晒，气温比市区要低4到6度，微风穿林，溪水潺潺，空气入鼻都系清新嘅草木味，夏季闷热感瞬间清零。同商业化浓厚嘅网红景区唔同，太康山最大嘅魅力就系保留咗最纯粹嘅原生态质感。呢度冇漫天林立嘅商铺，冇五花八门嘅收费游乐项目，冇过度包装嘅网红打卡装置，净系得最真实嘅山水、最舒服嘅山林环境、最安静嘅田园氛围。对于日日都朝九晚五，俾工作压力、生活琐事所困住嘅各位上班族嚟讲，呢种干净、清静、纯粹嘅自然环境，先至系真正嘅周末解压神器。嗱，我哋细致咁同大家拆解太康山嘅三种玩嘅方式，适配唔同家庭、唔同出行需求啊！大家可以按你自己嘅需求选择，完美咁匹配一日游嘅节奏，轻松唔会赶路。首先系全家人嘅休闲养生路线，最适合带老人家、小朋友出行噶啦。景区咧系打造咗全程好平嘅环山步道，路面好平整，坡道好舒服，冇咩话好斜嘅险路，全程有树荫遮挡，完全唔使暴晒。于是乎，你哋可以沿途一路溪流相伴，清澈嘅山泉水顺住溪谷流落嚟，时不时啦，你仲可以听到流水潺潺嘅声音啦，鸟鸣嘅清脆声音啦，步步都系风景，处处都系治愈。老人家可以慢慢散步，呼吸下高负氧离子空气，放松筋骨，舒缓下平日坐得耐嘅疲劳。小朋友咧又可以近距离咁接触下大自然，睇下花草，睇下飞鸟，玩下溪水，远离电子产品，沉浸式咁感受山野乐趣，亲子氛围咁直接拉满。呢条路线咧全程轻松零负担，唔会攰，亦都唔赶时间，慢慢行，慢慢叹，呢个系周末休闲嘅真谛。第二种就系轻徒步嘅观景路线啦，呢个咧适合中意微微运动、中意影相打卡、想睇开阔风景嘅年轻车友啦、情侣咧或者系一班老友记。你哋可以沿住半山嘅步道慢慢向上行，路况循序渐进，难度极低，唔需要专业嘅徒步装备，唔需要超强嘅体能。行到半山观景平台咧，就可以俯瞰成个高明嘅田园山水风光。远山连绵，田野开阔，村落错落，溪水蜿蜒，视野嘅通透度都非常好嘅。尤其系五月底夏日晴天，蓝天白云搭配青山绿野，光线柔和，风景通透，随手一拍都系治愈系嘅大片，完全唔需要滤镜加持。对比喺市区逼夹夹咁打卡，呢度景美但系人少，干净又高级。无论系影单人氛围感嘅照片啦，情侣嘅合照啦，家庭嘅全家福，出片率都远超好多普通嘅网红景点，低调得嚟咧又有质感。第三种就系安静放空嘅治愈路线啦，专门啦为嗰啲想逃离城市喧嚣、静静放松解压嘅朋友准备。山脚嘅溪边咧有大片嘅平整空地、树荫草地，环境咧干净整洁，人流量唔多，大家可以自带啲野餐垫、简易嘅零食、茶饮，喺树荫底下咧静坐吹下风，倾下偈，放空下，听下溪水流动，感受下山林嘅宁静。平时我哋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啦，日日对住手机、电脑、工作琐事，心神紧绷。而喺太康山嘅山野入边啊，冇咩嘈杂嘅人声，冇工作嘅讯息，冇生活嘅烦恼，净系得自然嘅风声、水声、鸟鸣声。
坐低休息半个钟、一个钟，成个人嘅情绪同埋状态都会慢慢松弛落嚟，彻底治愈一个星期嘅疲惫，充满电量迎接新嘅一个星期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好多车友或者会担心，King哥原生态景区会唔会配套好落后，出行唔方便呢？嗱，呢度大家可以放心啊，太康山嘅基础配套设施其实系足够家用嘅，足够贴心嘅。景区入边有干净嘅公共卫生间、便民嘅休息区、饮水嘅点位，满足老人家、小朋友基础嘅出行需求。周边嘅村落亦都有本地嘅农家菜馆，食材新鲜，性价比高，冇斩客嘅套路。中午喺度食一餐原生态嘅农家菜，清淡得嚟又健康，贴合翻夏季口味。成个景区人流量适中，唔会有啲好冷清、好荒凉嘅地方，但系又绝对唔会人山人海、逼逼劫劫。游玩嘅体验都好舒服，无论系一家三口亲子游、情侣浪漫短途游、老友休闲小聚或者全家大细散心啦，这个点位真系完美适配，系佛山本地难得嘅零套路、高质感、高性价比嘅夏日自驾秘境。最后咧，按照我哋节目嘅惯例，将大家最关心嘅自驾导航、路况、停车、出行 tips 统一一次过话俾大家知。首先开车导航，直接搜索佛山高明太康山生态旅游区，认准官方正门位，唔好导错去咗周边嘅村落小路啊。第二，全程路况主城区出发，全部都系柏油大路，省道平整宽阔，山路平缓得嚟冇险弯嘅，小车电车新手完美适配，就算系落雨都可以平稳通行嘅。咁至于停车咧，景区大门有大型嘅免费停车场，车位充足，空位多，唔需要收费。自驾日、周末都唔需要抢车位，停车非常方便。最后五月底夏季出行，建议大家早少少抵达景区，避免咧正午咧高温暴晒，要带防晒、驱蚊水，带够水，轻装出行。景区原生态嘅植被多，记得禁止明火，唔好食烟，唔好野外烧烤，文明去玩，爱护自然先至得噶。整体嚟讲，太康山就是佛山周末短途自驾嘅宝藏选择啦。短途舒适，风景治愈，消费亲民，冇套路，老少适宜，揸车话走就走，绝对系值得大家列入周末出游嘅清单收藏下嘅。好啦，今日嘅有趣游佛山同大家倾住咁多先，听只歌，转头同大家一齐去拆几款啊！最近热度非常高，但系车友纠结度又好高嘅重磅热门新车，同你深度对碰，硬碰硬。

0: 夏天熱到冇曬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場，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0到手11袋，兩提$99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甘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之间。现时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相对湿度是60%至95%。预计今明两日天气方面云量会是增多，而午后的雷雨会是趋于明显，并且是伴有这个强对流，所以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午间时分天气会炎热，亦都要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继续是同车时代周末版，来到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新车硬碰硬。我们这个板块坚守核心原则，不会局限固定价位，只会选最新改款，全网热度断层领先，大家纠结度很高，真实落地销量不错的顶流新车进行深度拆解。不会做一些枯燥的参数堆砌，亦都不会放大空话，不会讲一些虚假的噱头配置，贴合返大家日常通勤、市区拥堵代步、周末短途自驾、全家人一起出行的真实情景，将每部车的优势、隐性的短板、适配的人群、后期的养车成本讲深讲透，等大家唔使踩坑。今场呢，我哋直接将目前30万级别嘅几部家用 SUV 啦，兜唔开几部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一部系理想 L6， 一部系新款嘅文界 M7， 仲有一部啦新款嘅 Tesla Model Y。好多人误以为呢三部车嘅定位差距好大，冇咩可比性。但系我哋睇返终端嘅落地价、真实嘅用车场景、受众需求上边，三部车其实系高度重合㗎。落地价全部集中在2-30万嘅主流换车预算区间，全部主打中型五座高端家用 SUV， 全部适配日常翻工代步、周末自驾、节假日长途翻屋企，都是目前市场上边销量、口碑、讨论度好高嘅三部标杆车。但是三部车嘅底层造车逻辑、适配人群、用车嘅短板，又或者养车嘅成本，真系天差地别。先睇理想 L6 咧，所谓家用全能水桶王，主打系舒适、省心、冇焦虑，全家人适配。而问界 M7 咧系智能科技天花板，主打鸿蒙生态、自驾激进、保能高效。新款嘅 Model Y 咧系纯电操控嘅保值标杆，主打嘅系极简驾驶、低故障、高保值。三部车冇绝对嘅输赢，睇下边部更加啱你嘅啫。跟住落嚟，我哋从几个维度同大家层层拆解，逐项深挖，彻底终结你嘅选择困难症啊！第一个核心维度就系大家拣车最重要嘅能源架构、保能逻辑、本地场景嘅适配度，直接呢个系决定你日后用车会唔会省心、有冇焦虑、方唔方便。首先讲下2026改款嘅理想 L6。呢台车喺三部车里面呢是唯一一台全系标配四驱入门即高配嘅增程式家用 SUV。今年5月最新嘅小改款之后呢，电池容量、能耗控制、平顺性系再次优化，完美咁适配咗大家市区日日开、长途经常跑嘅双重用车情景。好多车友呢唔明白增程式嘅真正优势，但我哋结合返本地场景嚟讲头，一上线城、南海、顺德城区通勤、接送细路、短途买送代步，你可以长期用纯电行驶，电机驱动嘅质感好安静平顺，冇顿挫，比纯电车亦都一样嘅，同纯电车一样，但是比燃油车更加安静，日常的用车电费好低，每个月用车成本你可以压到最低。咁但係一旦遇到五一啊、长假呢啲咁样要返屋企，或者周末去远啲地方自驾游，你就唔需要提前去规划充电桩啦，唔需要担心高速嘅排队，唔需要焦虑咁逐行缩水。咁油箱加满就可以即刻出发，增程器呢全程兜底，彻底告别纯电车嘅逐行焦虑。而新款的 L6 优化了规电功放，以前很多人担心增程车规电噪音大、动力弱，新款解决了这个痛点，哪怕电池规电、发动机的介入一样都还是很安静，震动、噪音控制得非常细微，市区低速、高速巡航完全不会影响车内的静日性，满载一家人出行是足够舒适。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用户，这种有电是用电、没电是用油、双向兜底的模式，容错率是很高、很省心，唔会揀一啲用车环境嘅。跟住我哋讲下新款嘅问界 M7 啦，同样一样有增程式嘅架构，可油可电，冇续航焦虑，能源嘅大逻辑同理想 L6 一致，但係细节调校、保能速度、版本规则完全唔同，大家千祈唔好混为一谈。
首先最关键嘅区别系，问界 M7 唔系全部都系四驱嘅，入门版系两驱结构，只系得高配版先至系双电机四驱，性价比、行驶质感嘅差距非常大。揀车咧，阿 Ken 哥建议你避开低配嘅两驱版，绝对唔好贪平嘅手啊！而佢嘅核心优势保能效率，新款嘅 M7 电池容量更大，纯电嘅续航啦比理想 L6 更长，日常市区纯电代步里程更足，而且快充嘅速度好快，20% 到80%，极速快充只系需要15分钟。如果你喺屋企周边有公共快充桩，日常嘅保能效率系非常高，频繁短途出行，高频保能都好方便。但对应的短板亦都好明显，问界 M7 的增程器介入逻辑偏激进，高速长途亏电开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波动好大，噪音比理想 L6 明显好多，高速的静日性平顺性是输一波的，对于体重家人乘坐感受的家庭用户体验感会有差距。最后是新款的 Model Y， 三部车入边，一部纯正纯电架构车型，彻底告别发动机，告别机油保养，告别增程器，用车结构最简单最纯粹，但亦都因为纯电，它对用车条件保能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你的家有固定车位，有私充桩，90%用车都是市区短途翻工代步接送细路，比较少跑长途，那新款的 Model Y 绝对是最抵最好开养车最便宜的选择，零油耗，极简保养，电门线性，操控精准，日常的用车成本好低。但如果你没有私充桩，经常跑高速，节假日又要返乡远行，怕高速充电排队升价，那 Model Y 的用车便利性容错率就会远远输给两部增程车了，节假日出行的焦虑你会比较明显。第二个核心维度就是底盘质感、避震的舒适性和行驶的稳定性，这个决定你日日开车攰不攰，屋企人坐得舒不舒服。新款的理想 L6 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后五连缸的独立悬挂，搭配 CDC 动态阻尼避震，底盘调校完全围绕家用舒适打造，在三台车当中是最贴合我们日常路况的底盘设计。我们有些烂路啊、连续减速带啊、颠簸路面啊，理想 L6 这个底盘可以比较大限度地过滤了这些细微的震动，过减速带啊、烂路是柔韧和沉稳的，高速行驶的时候底盘紧致扎实，侧向的支撑比较充足，快速避线啊、超大货车啊、高速巡航不会飘、不会松散，而且呢全车双层的夹胶玻璃，全方位的隔音棉加持，低速市区几乎是零噪音，整家人坐落出行呢舒适性是直接拉满的。咁而新款嘅问界 M7 嘅底盘咧，调校偏紧致运动，悬挂嘅支撑性系好，车身跟随速度快，过弯嘅侧倾少，行驶质感干净利落，适合中意扎实操控、唔喜欢车身松散嘅路由器。但佢避震柔和度明显唔够理想 L6 好嘅，对比一啲过烂路啊等等呢啲嘅位置啦，会稍微会颠簸啲，特别老人家、细路哥坐耐咗咧，会觉得唔舒服。家用嘅温馨感、舒适性系稍胜一筹，但佢嘅优势咧就偏向高速稳定、快速变线，市区日常代步啦，区别性唔大。最后睇下 Model Y， 三部车里面绝对是操控的天花板，底盘紧致度、指向精准度、方向盘的虚位控制是另外两部车根本冇得比的，过弯极限度好高，车身跟随好快，高速稳定性能好强，变线干净利落，开起身好有

驾驶质感。但系佢最大嘅短板就系舒适性渣，彻底嘅运动化调校，避震好直接嘅，路面轻微嘅颠簸啦都清晰传入车里边。日常市区代步行烂路啊，颠到咩咁样，顿到咩咁样。简单嚟讲 ，Model Y 好开，好操控，但唔系一台好舒服嘅家用车，更加适合个人驾驶、两口之家，唔适合人多嘅家庭高频次咁使用。跟住落嚟呢个维度就系智能座舱、车机流畅度、家用实用性同埋生态适配啦。家阵买车，车机日日都要用到，直接决定你日常用车体验嘅好坏。理想 L 6全系搭配嘅8295嘅麒麟芯片，双 OLED 高清大屏加超大嘅 HUD 抬头显示，界面简洁直观，操作逻辑人性化，老人、细路哥都可以快速上手，更加唔好讲你啦。系统长期流畅稳定，多任务运行都唔会卡顿嘅，导航好精准，影音流畅，主打一个稳定、省心、好用、襟用，最贴合家庭使用嘅系全系标配车载冰箱、后排隐私玻璃、多色氛围灯，全车舒适嘅配置全部一应俱全，长期使用嘅故障率都好低，系三部车里边啦家用座舱体验最均衡、最稳嘅一台。问界 M7 最大王牌就是鸿蒙智能座舱啦，手机、平板、手表、车机都可以无缝连接噶，超级互联。如果你全家都用华为设备，生态体验是另外两部车根本冇得比嘅。智能联动、语音控制、情景嘅识别非常灵敏，而且后排嘅拓展性好强，可以选装娱乐屏啦。长途出行俾小朋友睇下动画、睇下视频、解下闷，后排娱乐感系直接拉满嘅。咁但系缺点咧就是功能上边咧比较繁琐，新手同埋一啲老人家啦，上手学习嘅成本比较高，操作逻辑偏向科技，唔系人人都惯。咁至于 Model Y 啦，咁主打极简风嘅，界面啊干净，冇咩多余嘅嘢，长期用唔会卡顿，但系好多本土化功能系极度缺失嘅，娱乐生态、便民功能、生态配置非常少，咁啊只系专注于行车基础功能。对于专注驾驶唔中意咁多花里胡哨嘢嘅话咧，就啱嘅，但系对于家庭用户，佢嘅氛围感系严重不足。最后我哋睇下智能辅助驾驶啦。嗱，理想 L6 全系标配高阶辅助驾驶功能，高速 NOA、 城市道路辅助、自动避险、智能避让、自动泊车全部拉满。最大优势咧就介入逻辑咧就极度温柔、人性化、识别精准嘅，而且安全容错率都比较高。咁至于问界 M7 嘅自驾激进度系最高，响应速度亦都最快，自动变线最果断，而且最安全啊！技术上边佢嘅上限非常高，有华为嘅背书，相信大家都好熟啦。咁当然啦，佢亦都有一个问题噶，喺市区里边啦，有时咧遇到一啲旧城区窄路啊、多行人、多电动车嘅路段啦，避让嘅动作过于干脆，成日都等停等停，部分嘅人咧会觉得好突兀，唔够温柔，需要长时间适应。咁新款 Model Y 讲真啦，你话佢有冇自驾咧？你唔俾嗰64,000啊，几乎等于冇噶啦。咁正常自己开咁就 O K 嘅。咁值唔值得俾个64,000咧？睇你有冇钱咯。真系好贵，但系估计效果相当唔错吓。特别而家话正式开放啦，系咪？最后俾大家一个啦，终极选购嘅建议啊，直接对佢入座。如果你系普通嘅车主用户，以家用舒适、省心兜底、全家出行，兼顾市区代步同埋长途自驾为核心，想要冇短板、冇焦虑、容错率比较高嘅，你拣新款嘅理想 L6 啦。咁如果你系鍾意华为生态嘅用户、科技爱好者、年轻小家庭，追求极致智能啊、无缝互联啊、快速效率啊、内饰豪华质感啦，咁啊唔介意底盘稍微硬啲咁多，咁你可以揀问界 M7 嘅四驱高配版，记得唔好入手低配两驱啊。如果你有固定嘅私人充电桩，纯市区短途代步，个人驾驶为主，鍾意操控同埋高保值率，鍾意极简用车、低养车成本，唔需要复杂嘅家用娱乐配置，优先考虑Tesla 嘅 Model Y 啦。好啦，嗱，呢个咧同大家咧精准避坑、理性拣车，终结你所有嘅纠结。我哋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回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我们同大家一起畅谈下汽车生活。今天我们不会谈下保养，又都不会谈下维修，不讲下故障，不讲参数对比，反而同大家深度思考一个智能车时代最核心、最贴近日常用车的问题，就是加上智能汽车普及之后，我们每日出行究竟是我们在这里开车，亦还是慢慢变成给车全方位服务呢？好多车友啦，换咗而家新车好智能，都会有一个直观嘅感受。以前开油车啊，司机绝对系主导嘅，全程靠手、脚、眼嚟去操控部车。开车系一份好消耗精力嘅任务。而家开智能汽车，操作越嚟越少，辅助越嚟越多，车机越嚟越懂自己啦。出行啦，从好嘥力咁嘅操控变成咗轻松享受。今日我哋抛开所有硬件对比，单纯从人车体验、情绪价值、智能逻辑，讲透下智能时代嘅出行变化。首先回顾下我哋揸油车嗰阵啦，核心逻辑就四个字：人适应车。以前开车所有嘅细节都需要你手动操作，调空调啊、设音乐啊、手动揾导航、手动修正车道，全程望实条路，车只是一部冷冰冰的工具，你不操作它不会有任何反应，不会预判，不会适配，不会看。

体谅你嘅疲劳驾驶。呢、这个年代啊，司机系全程紧绷嘅状态，早高峰塞车，夜晚长途开车，全家出游，所有压力都喺晒揸车嗰个身上，开车好嘥力嘅，好。开车又嘥体力又嘥精力，人车关系纯粹系人服务出行，完全冇乜体验可言。但系而家智能车全面普及之后，人车逻辑啊彻底反转嘅，变成咗车去适应人，车去服务人。而家嘅智能汽车搭载 AI 车机、智能生态、高阶自驾、场景化服务，可以主动咁识别路况、识别驾驶状态、识配出行习惯，帮司机分担九成以上嘅重复操作。嗱，我哋讲下最直观嘅智能座舱服务体验啦。以前开车所有嘅设置全部要用手揿、手动去调，而家嘅智能车讲一句 hi 乜乜，跟住佢就语音可控啦。场景会自动触发，生态可以无缝联动。上车自动识别你驾驶员系咪啊？哦 ，OK， 马上帮你调好专属座位设置、空调温度、常用嘅导航、中意听嘅音乐。行驶嘅途中唔需要手动操作，开下口就可以控制所有嘅功能，复杂嘅设置一键直达。呢啲貌似睇落好细嘅变化，本质就系服务嘅升级。车辆唔再需要你去适应佢嘅操作逻辑，反而系佢记住咗你嘅习惯，迁就你嘅喜好，简化你嘅操作，将繁琐嘅车内工作全部承接晒，俾你专注出行，放松心情。再嚟讲下大家感知好强嘅高阶自驾带嚟嘅角色转变。以前开车全程绝对专注，啲咁多走神都唔得㗎。而家高速 NOA, 城市辅助驾驶、车道保持、主动避险全面普及。车辆可以自动跟车、自动变线、自动控速、自动避让风险。呢度同大家讲清楚嘅核心区别，以前系人及住部车，人控制部车，司机系執行者。而家呢系车辅助人，车帮我哋减负，司机从全程操作嘅劳动者变成咗监督安全嘅掌控者。长途开车可以唔使一路紧绷手脚，市区塞车唔再需要频繁刹车起步，极大降低驾驶嘅疲劳。呢、这个就系智能车最核心嘅服务价值啦。仲有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嘅生活生态价值。而家智能车啦，已经唔单止系代步工具，而系移动嘅生活空间啦。大屏影音、在线娱乐、智能互联、休息模式、亲子场景，俾车里面出行唔再枯燥。以前坐车、开车只系赶路，而家出行可以放松，可以娱乐，可以办公，可以独处解压，俾咗通勤同自驾全新嘅情绪价值。但系我哋亦都要理性啲咁去睇待呢一种嘅变化，唔好盲目咁依赖智能服务。智能车俾到我哋轻松、省心、舒适嘅同时，亦都慢慢弱化咗我哋驾驶嘅参与感。而家好多新手司机过度咁依赖自驾、依赖自动功能，手动嘅操控能力越嚟越弱，对于车辆嘅路况感知系越嚟越淡嘅。所以最后我同大家讲一句中肯嘅说话：智能车嘅本质系服务于人、减负于人，而唔系去替代人。我哋喺享受车机嘅智能、自驾嘅辅助、生态服务嘅便利嘅同时啦，但系亦都要记住，驾驶安全嘅主动权永远掌握喺自己手上。智能时代，我哋适度咁接受车辆嘅智能服务，解放双手，解放精力，治愈出行嘅疲惫。但系唔好完全依赖，唔好彻底躺平，识得平衡开车嘅掌控感同埋被服务嘅舒适感先至啱嘅。我哋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最成熟、最理性嘅智能用车态。我哋都希望大家有住最成熟、最理性嘅智能用车态度。好啦，今期嘅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嚟到呢度，即将接近尾声啦。多谢晒大家捧场，听只歌，最后送上一只音乐作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哋听日同样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

0: 兽医师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棉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924路放。
1: 各位老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跟你一起刷新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缓慢的路段，咁收到由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的方向现时是慢紧。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亦都是收到缓慢报告。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这个大叻的方向亦都是收到缓慢的一个情况的。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最左边的车道施工，现时那边的车龙大约去到1公里的。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的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慢紧。广肇高速方面，横江互通至到三水西段，往这个肇庆第二车道有划线的施工，现时车龙大约是1公里的。佛江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亦都是车多。再来一个温馨提醒，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即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道，就会是分阶段违规这个部分的一个车道的。所以呢要提醒啦，过往的车辆就要是减速慢行的。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的。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欢迎 Elsa。今期我哋嘅主题内容咧会回归一期职场啊？点解咧？因为一季度过咗啦，咁都有好多一季度嘅数据出咗嚟嘅。今期我哋嚟睇睇猎聘公布嘅2026年第一季度招聘趋势嘅调研报告。咁同样似乎都释放咗一个相对明确啲嘅信号，就喺招聘市场好似回暖，而且佢用咗一个词叫强势回暖。我哋先嚟讲讲呢批数据先吓。数据显示一季度增加招聘嘅企业占比升咗42.95%啊，都多嘅。咁企业招聘嘅行为咧，亦都由谨慎转向主动。与此同时咧，喺首发岗位方面，同比都增长咗18.81%嘅。咁而活跃人才数据方面，同比增长15.78%。

0: 呢啲所有嘅数据都话咗俾我哋知，似乎大家都好似开机做嘢啦，即系企业有企业做嘢，跟住求职者有求职者做嘢啦，咁样。咁 Elsa， 我哋而家俾咗个身份佢叫女性成长教练，即系陪住我哋一齐成长嘅。咁但系事实上佢其实都有自己嘅工作啦，就系、是、服务企业，
1: 系
0: 亦都系职业生涯规划师。我想问一下，求职者似乎主动咗，离休嘅咨询会唔会又有唔同咗？
1: 啊，系啊，咁我都发现问咨询嘅人会多咗，系啦，预约亦都会多咗咁样。咁啊，另外咧，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身份，亦都系做期服务啦，
0: 系，
1: 咁我亦都会见到就系 HR 释放出嚟嘅岗位，其实都系多咗嘅，
0: 系，所以系对应翻嘅，
1: 系啊，
0: 你感受到求职者提供俾你嘅信息，同而家市场嘅数据系匹配嘅，
1: 嗯，冇错，嗯，
0: 咁职场人嘅心态有冇唔同咗咧？又，
1: 其实我都有问到嘅，因为我首先会问我就话你有。咗呢个谂法几耐咧？咁佢话其实都好耐噶啦。咁我就再问，咁点解到而家先至会启动咨询咧？佢话因为早几年其实行情唔系咁好啦，即系都系会先稳住先。但系而家慢慢见到好似释放嘅职位多咗，真系会有机会探索一啲新嘅赛道咧。咁咁啊，但系通常咧，佢哋就会一堆问题会塞过嚟嘅，
0: 一堆。例如咧，
1: 例如就系话，我要唔要辞职咧？咁如果辞职嘅话，咁我要去边度咧？下一份工系乜嘢咧？又或者而家有啲咩新兴嘅赛道，我已经作为一个职场嘅成熟人啦，咁我仲可唔可以进入呢？如果系进入嘅话，有啲咩点样准备啊？收入水平点样啊？如果系面对屋企人嘅质疑啊，我点样去说服佢哋啊？咁如果发现可能即系做生不如做熟，情绪消耗嘅嘢，我要点样解决呢？咁其实佢哋会考虑得好多好多问题。纠缠埋一齐，令到你迟迟做唔到呢个离职嘅决定。
0: 系，
1: 可能好多咨询者嘅期待就喂，你直接话俾我知我要点样做，最好你就俾埋份 offer 俾我咁样。
0: 系，咁可唔可以呢？其实，
1: 其实而家我系做咗期服务多咗，咁我会真系帮佢哋顺手推简历。但系呢个唔系我服务内容之一，即系我系冇得益嘅，只不过系如果见到啱嘅，我都会去做一啲嘅推荐。
0: 系，我系问有冇可能真系将所有嘅答案都俾佢咧？
1: 咁其实系冇嘅。首先，无论我哋收几多钱做咨询，都唔系直接俾一个答案俾你。我俾到嘅就系，当你清清楚楚睇到呢啲你唔确定嘅信息，规划出一个具体嘅行动路径，
0: 系
1: 而并唔系直接回答你 yes 定系 no，
0: 系
1: 呢个就系咨询嘅价值啦。
0: 咁但系因为唔系每个人都可以链接到你啦，又或者佢真系需要去做自己梳理嘅时候咧，确实又真系好千头万绪嘅。咁我哋都好耐冇开过即系真系规划呢个主题，不如今期你。教啲思路出嚟啦，好冇？
1: 系，我直接将我哋咨询嘅思路送俾大家，
0: 系真系有方法，而且咧系有顺序噶，从第一个问题一路推到落去，最终就会有个答案噶啦。咁好，我哋今期先讲第一个要解决嘅问题先啦，最多人问噶啦，我唔想捞啦，我而家就要离职得唔得咁？
1: 咁本身回答呢个问题就得两个答案啫，要么就系 yes， 要么就系 no 啦。
0: 五十噶啦，已经
1: 系。咁只不过系好多人谂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先置嘅条件。我要有一个更好的 offer， 我先至离职。
0: 咁梗系，最起码要揾到下家吧。
1: 咁呢个其实系错嘅，
0: 吓又唔啱。
1: 因为呢个问题已经去到第二个问题，下家我要去边？
0: 系。
1: 但系回答究竟要唔要离职，其实同有冇下家系完全冇关系。
0: 咁呢个问题嘅核心系，
1: 始终都系翻去工作嘅本质，价值换价值。
0: 系。
1: 简单啲嚟讲，即系话你做呢一份工，你系有所图嘅。咁而你为咗得到你所图嘅嘢，你係需要付出代价嘅。譬如好似我要做呢份工，我得到嘅就係可能係薪水报酬啦、成长空间啦、甚至乎成就感啦、价值感啦、安全感啦，又或者可能积累一啲人脉啦等等。咁而我要付出啲乜嘢呢？肯定就係你嘅时间啦、你嘅劳动啦、你嘅精力啦，甚至乎可能情绪啦，甚至乎係健康啦咁样。
0: 係
1: 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要去回答自己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係，当初你揀呢份工嘅时候，你睇中咗呢份工可以带俾你一啲点样嘅价值，咁而家呢啲价值仲系
0: 咪喺度？
1: 系，咁如果喺度嘅话，咁就要问翻自己，点解仲要走呢？咁有可能系咩呢？以前要啫，而家我唔需要啦嘛，
0: 甚至变得唔系咁重要啦嘛，
1: 因为你所追求嘅价值佢唔系一样嘅。 佢可能系要几样，咁但系几样咧，其实佢嘅重要性排序咧，你可能每隔一阶段排序就唔一样啦。譬如可能三年前，可能啱啱做新手妈妈，工作嘅稳定好重要啦，即系最紧要就系按时收工。咁但系咧，可能而家小朋友已经翻幼儿园啦，咁其实我可以花多啲时间喺工作嗰度啦。咁我就变咗可能稳定性唔需要咁重要，但系成长空间或者发展空间就会更重要啦。咁但系你盘一盘，可能而家当下呢个岗位成长空间系俾唔到自己嘅，咁就有可能你就想离职啦。咁而第二个问题咧，就要问为咗获得我想要嘅呢啲价值，咁我付出嘅代价系咪同当初仲系一样？因为职场一样系会有发生变化嘅。
0: 系，
1: 咁所以好多时候并唔系话我得到少咗，而系我付出多咗。
0: 系，以前收六点，而家收八点甚至十点，我唔开心。
1: 系啊，即系话你豆嘅量系冇变到，
0: 真系啲嘢多咗好多嘅。
1: 系，又即系可能系你换咗领导，以前个领导好睇好你嘅，但系而家呢个领导咧就唔中意你，咁你嘅情绪价值收获少咗啦咁。咁所以当我哋知道原来代价系远超出所得嘅，呢个先至系我哋真正要走嘅原因。
0: 系价值换价值，系咪已经唔对等啦？你接受唔到啦咁样。好啦 ，say yes， 咁就有得下一步啦。如果 say no。冇喎，一樣喎，咁你唔好諗咁多啦。咁所以我哋主要嚟解決啊，真係 say 咗 yes 嘅，真係決定真係要走啦。咁下一步係咪我應該諗啦？我去邊啊？我個下家喺咪度啊？咁
1: 其實大部分嘅人判完之後都係 yes 嘅，但係咧真係好擔心去邊度呢個問題。咁所以首先我要強調嘅就真係順序唔可以變，你要確定咗你係 yes 之後，我哋先至考慮方向嘅。係而並唔係話，哎呀我冇方向嘅話咧，我就一路都唔敢走，去下又一年，耗下又一年咁樣。咁而去邊度咧呢個問題咧，好多人對諮詢師嘅期待就係你最好就話俾我知我有一個咩崗位，但實質上其實我哋去做諮詢服務咧就。唔系直接俾个岗位俾你，而系我哋要去生成一个选项词。
0: 选项词即系其实我可以揀嘅嘢都仲系好多嘅，唔系得嗰一样嘅。
1: 系啦，就并唔系净系可以对应一个岗位。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要去梳理翻几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可以带走啲乜嘢？因为我哋头先讲到工作嘅本质系价值换价值，咁我都要知道我而家手头上啲咩筹码嘛。
0: 系，资源啊，人脉啊，系咪？
1: 系啊，你可以迁移嘅能力啊，行业嘅经验啊，等等啦。咁第二个乜嘢代价我必然系唔想付出嘅？系啦，即系你要去划清你嗰条底线。系啦，咁有可能系无效加班啦，可能系比较复杂嘅办公室嘅人事关系啦，又或者可能系工作嘅唔稳定啦，甚至乎可能系有边啲领导只要一碰到嘅话，几多钱我都唔想去同佢一齐做嘢嘅。
0: 即系我唔接受嘅嘢就，只要你一碰到呢条底线，我就即刻会 say no 噶啦，我就唔拣佢。再高薪我都唔拣佢，因为我知道我接受唔到。
1: 冇错啦。而第三个问题先至开始去盘我哋嘅选项词。即是话结合住我哋头先梳理嘅能力啦、资源啦，同埋我要去避坑嘅一啲清单，嚟去列出三至五个理论上可以探索嘅一啲方向。
0: 系
1: 三至五个，可以系唔同嘅行业啦、唔同嘅岗位啦，又或者系唔同嘅一啲企业文化啦，又或者系工作嘅状态等等嘅。咁但系喺呢部分咧，其实好多人咧真系探索唔到出嚟。
0: 系咁点算啊？
1: 咁其实呢个时候真系需要咨询师去介入啦。即系话我哋嘅价值其实喺度嘅。我哋会提供一啲清单啦、工具啦，甚至乎一启发你思考嘅提问，去帮助大家通过信息嘅搜集啦、访谈啦、职业嘅测评啦、能力嘅梳理咧，嚟去睇到呢个资源池其实系有嘢嘅。好多人咧，其实会有一个误区，就系话只能够去做翻咁样的工作。譬如如果方可晴要换工咁计，咁佢就话：，我有十年嘅主持经验，系咪我净系可以做翻主持嘅工作咧？其实唔系咁样嘅，我哋要去盘嘅就系，并唔系主持嘅能力，而系做主持呢个工作，你会涉及啲点样嘅具体嘅能力？
0: 系
1: 咁，譬如可能写稿嘅能力啦，对于信息收集或者系敏感度嘅能力啦，应急对应嘅能力啦，等等嘅。咁你会发现其实原材料咧，你通过唔同嘅烹饪技巧系可以煮出唔同嘅餸出嚟，不过就系需要咨询师去帮你去做梳理啦。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 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回归职场讨论一下，而家啊，无论系数据啦，定系 Elsa 好似佢系职业生涯规划师咁，佢都真系接受多咗好多职场人士嘅咨询，就系又系嗰个去留问题啦。咁如果你想转身嘅话咧，其实要解决好多问题嘅，而且每一个问题咧都有佢嘅先后顺序，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将佢推落嚟，推到最后你自己就会有答案。咁刚才我哋咧就讲咗两步啊，先要回答要唔要离职嘅问题，工作嘅本质啊，就系价值换价值。第二个问题就系我要离职啦，我到底可以去边度咧？咁啊，第三步就系跟住落嚟我哋要讲噶啦，有咗方向再去问点样去。
1: 是啦，我已经知道我可能是要去那个方向啦。咁究竟是搭船去啊，搭飞机去啊，定行路去啦？
0: 是。
1: 去那个地方的路径啦，同埋你要了解入行的门槛啦，是不是而家即刻走。即系好多人就是适合做呢份工，是不是我第二日就递信辞职。其实不是的。所以呢个步骤亦都是回答咗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真的走的话，我可不可以攞返原先的工资。同埋咩时候走先至是最好
0: 的
1: 时机。
0: 是
1: 啦。第一个就是我哋要去做翻真实嘅行业同埋岗位嘅调研啦，即系话你要去招聘网站去睇翻呢一个岗位究竟平均嘅资深水平系点样啦，你要去揾到呢一个行当里面嘅一啲前辈去做信息嘅搜集吓，唔系面试吓，而系你请教佢点样先至可以入到呢个门槛。然之后你都要去了解成个真实嘅工作状态，譬如晋升嘅通道啦，有啲乜嘢代价你系需要付出啦，等等。咁但系通常咧，盘完呢样嘢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而家我仲系未够 call 你去即刻换工嘅，
0: 系
1: 即系可能系啱你嘅，但系唔系而家即刻啱，
0: 系
1: 咁所以又你需要俾自己有一个准备期，就可能系3个月、6个月，你有一个具体嘅行动计划，该系缺乜嘢你就补乜嘢，可能系技能啦、作品啦、经验啦、人脉啦、资源啦、信息啦，甚至乎考证啦等等。当你有一日是具备晒呢啲嘢啦，咁就真係具备咗离职嘅底气啦。
0: 係咁，所以你諗下真係要去做一个决定呢，佢真係唔係话一日两日或者一两个星期，甚至唔係一个人俾你嘅意见咁简单，你要非常之清楚。好啦，推咗三步之后啦，都仲未完啦，因为你仲有一关要过。因为往往好似我哋女性咁样，如果你已经成家立室嘅话，你转一份工是有风险有危机，甚至会影响你的家庭结构关系生活的品质。所以你的屋企人一定是很关心的。所以最后一关、家庭关。
1: 这个问题呢真的只有女性的求职者会问我。是啊、
0: 男性没有这样顾虑的。
1: 是我自己可以做决定的这样。
0: 是、是。这个问题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真的一个问题，
1: 都几影响她的决策情绪的其实。是啦、就很多人其实哇前面那几样东西我都想到清清楚楚，但是屋企一反对呢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或者哎呀算啦咁样，即系大家唔想伤感情嘅。讲真，即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唔可以做个人决定？唔系嘅，佢一定可以嘅。但系
1: 最担心嘅就屋企人担心啦，又或者可能会嗌交啦，
0: 伤
1: 感
0: 情
1: 系啦，就系呢啲啦咁。甚至乎有咨询者会问我，咁我点样说服佢哋咧？咁
0: 啱啦，就系、应该要说服佢。
1: 唔系
0: 啊，唔系啊，
1: 其实我哋系要解决问题，而唔系有一套话术去说服屋企人。
0: 系
1: 第一个最重要嘅就系经济上嘅保卫。
0: 因为大家是拍档、即是大家都不想因为对方的缺位而令到另外一方有巨大的压力。
1: 是啊，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呢，其实我哋係需要去做成个家庭嘅经济结构嘅盘点，即係话你嗰份收入占据咗屋企几多。
0: 係。
1: 咁一旦如果你嘅收入归零嘅话，就以你嘅私己钱，你嘅存款係可以支撑几
0: 耐。
1: 係啦、
0: 即係你要畀个安全期畀屋企，係咪
1: 即係话喺呢几个月之内 你对屋企嘅经济贡献系唔需要有
0: 嘅，
1: 系啦，就系咁样。咁如果系几个月之后我仲系咁样嘅话，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咁我觉得呢个就好重要。咁第二个咧就有可能就并唔系经济嘅保卫啦。有可能是其他，可能是精力啦，同埋时间嘅保卫。即系话，如果我其实已经收咗个新 offer 啦，新工作会有一啲可能通勤时间变长啦，又或者加班变多啦，又或者时间上嘅唔稳定啦。啊，咁因为屋企嘅家务咧，都系需要每个人去承担。
0: 系，
1: 咁呢个时候你就需要可能伴侣咧，又或者系老人家啦，需要补你嗰份啦。
0: 系，
1: 嗯。咁其实咧就并唔系你去告知佢哋，我而家换咗新工啊，阿奶奶系啦，你要帮我点样啊，阿老公点样咁。咁我觉得你就变咗分配人哋做嘢，咁人哋肯定唔制嘛。
0: 系，
1: 嗯，咁我哋就需要去带住方案，要去开一个家庭会议，即系大家去商量。
0: 嗯，
1: 因为大家其实系真系需要互相尊重嘅。咁甚至乎呢个方案唔一定系只有一个方案，可能有几个方案。即系如果真系屋企人补唔到位嘅话，咁可唔可以请保姆，又或者系上托管啊，或者系可能调整分工啦等等。
0: 嗯，
1: 而唔系话自己谂啦咁样。
0: 好啊，呢个第二个就系当你嘅精力同埋时间点样去做一个补位嘅方案。咁仲有冇第三个啊？
1: 都有嘅，就系真系来自于屋企人嘅关心。因为我哋要去探索一个新嘅赛道，咁可能屋企人即系对于呢一个新嘅岗位，佢哋完全系冇接触过嘅。咁其实佢哋真系担心你嘅，担心呢份工靠唔靠谱啦，收入够唔够稳定啦，等等。咁其实呢个答案就系好简单啦，就系因为头先我哋已经做咗前面一二三步噶啦嘛。咁你将你所有收集到嘅信息，无论系薪资啦、发展路径啦、入行门槛啦、你准备嘅计划，清楚明了咁样话俾佢哋知。咁样信息越透明，佢哋嘅担心就会减少啦。
0: 系，所有嘢其实都有应对方案㗎吓。如果真係可以推到嚟呢一步，已经諗到点样做呢一步嘅话，我相信你相对嚟讲都叫定。好，以上所有嘅内容都系基于一个回答，就係 yes。我真係要去转工嘅时候，我就要推咁多步。咁但係睇第一步嘅时候，如果有人答 no，
1: 哇，咁咪
0: 其实冇咗后边所有嘅烦恼係咪？
1: 嗯，係啦。所以当评估咗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哦，原来我而家嘅付出同埋收获呢都仲系匹配嘅，又或者可能系真系冇更好嘅选择。咁我觉得大概率就系你一时兴起或者一时有啲唔开心嘅事情，係啦，而并唔系去到非走不可。咁，所以呢个时候点解决呢？就系，你要去接受呢个事实，做嘢就等于好似你揀伴侣咁样，一定系会有优点，亦都会有缺点嘅。唔鍾意佢某一个习惯，但唔影响你仲系爱佢㗎嘛。
0: 同佢一起生活㗎嘛。
1: 冇错。咁同样工作一样，一定系会间唔中会令到你有啲烦躁啦、委屈啦，又或者可能有嗰个所谓倦怠期啦。但系只要佢俾到你嘅最重要嘅核心价值仲系喺度嘅，咁还不如你去放大嗰个核心价值嗰部分。而对于嗰啲可能偶尔发生嘅啲小委屈啊、小疲倦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咯。
0: 系，有时候都系噶，生活喺呢个世界上边，点会有事事都如意嘅时候呢？嗬，首先个心要定咗落嚟先啦，呢个系最好嘅，因为你唔需要内耗啦嘛，唔需要纠结啦嘛。咁但系系咪定咗落嚟之后就认命呢？咁又唔系嘅，我点知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嘅好选择？所以都请大家都唔好放弃，做好准备。
1: 系啊，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讲话增值自己，其实就系为未来嘅离开，亦都要去做好准备。
0: 哎哟，
1: 即系话你随时随地都令到自己有选择权，即系我走唔走，并唔系因为冇更好嘅选择，而系我系几时走嘅啫。
0: 系啦，嗯，高度总括一下，我哋今日讲咗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系计一计价值同埋代价，先至决定 say yes 定系 say no。当你选择咗 yes 嘅时候，就开启第二步嘅选择。你嘅选项词有冇五到三个嘅可能方向呢？第三步就系揾你嘅路径同埋门槛啦。第四步，想办法怎样去同你的家人商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解决他们的顾虑。而第五步就是，如果你决定真的留下的话，都请你好好地随时为自己的未来做更多的准备。
1: 所以我相信呢，通过今次的节目呢，如果你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你基本上已经有了一步一步这样去梳理的行动清单了。又或者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你当下卡住了的话，其实你是卡住在哪一步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给我们的。
0: 到时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再开一个深度拆解的主题内容啦。好啦，今期的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

0: 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
1: 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
0: 点点情
1: 义，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安你流出来，城市俏佳人同你一起解锁体重管理好方法。
4: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3: 是啦，管住嘴好重要。
4: 吃好第一餐，第二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3: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4: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3: 仲有啊，唔好过量嘅迈开腿，
4: 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3: 适当平衡，营养三餐，足够的耐性，长期的坚持，科学的方法，等我们一起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4: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5: 好啦，又开始我哋今期嘅全民营养系列啦。最近我哋都系关注一个重点，就系体重管理，仲要系科学、安全、有效嘅体重管理。咁讲到话体重管理，其实好多朋友都好担心噶，吓咁啊，即系冇啖好食咁样。咁又唔系咁讲嘅，令到大家唔好挨饿嘅状况之下，呢件事先可以长期執行。所以我哋今期咧，主要嚟讲讲点样去食啱三餐，可以轻松享受啊。咁大家应该仲记得我哋嗰个核心嘅观念噶，嗬？嚟，白老师同我哋复习一下先。
4: 首先就是吃动平衡，然后要菌群平衡。
5: 系，
4: 在吃这个方面，吃好第一餐，燃一餐，然后带一餐，再加上微微移动，就是所谓的三加一体重管理方案。
5: 好啦，大家记住敲下板啊，食啱第一餐，燃一餐，燃咧系燃烧嘅燃，代一餐，代替嘅代咁样。咁啊，我哋先嚟讲下关于食嘅食量嘅问题先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好介意，冇得食。食得太少，佢会觉得唔够饱啊！咁但系其实我哋嘅核心观念咧，应该系你要食啲乜嘢先至啱，系咪咧？
4: 是的，所以我们说减重的这个核心观点啊，吃这个事情上，不是说要少吃，这个少一定是少的是那个热量，高热量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少碰或是不碰，最重要的是会吃。那当然，在讲这个之前，其实可成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好多朋友觉得不饱。
5: 对
4: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人和人对于饱的这个理解和这个体感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身边瘦的朋友真的是吃两口就饱了，胖的朋友呢，你又看到饱了还能吃两口。
5: 唔知系咪即系年纪大咧？即系我自己而家真系食饭可能食到以前嘅三分之一，我就自然会觉得我好似差唔多，即系我有啲感觉嘅，好似差唔多，跟住我就会停低筷子啊。
4: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达到了一个七分饱的状态，我下一口可吃可不吃。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收手的
5: 一个
4: 信号。但是有太多的朋友，尤其是太多的胖友们，就会发现他对于饱的理解是啊，我得顶到嗓子眼上了。我甚至坐在那里都觉得有点往上反，我是不是还得站起来再吃两口？
5: 系啦，咁所以大家对于即系个量嘅问题咧，一定要即系搞清楚。喺体重管理嘅核心期，其实饱都系一个几危险嘅信号嚟。因为我哋都唔系好倡导大家真系食到饱，国家都话噶嘛，七分饱、
4: 七八分饱，
5: 尤其系夜晚嗰餐就已经够晒啦咁样。
4: 是的，而且还要建议大家，就是晚上那一餐饭一定要在七点半之前吃完。你吃得越晚，你就发现你肚子很饱，你就不好睡觉。
5: 咁啊，安利流出来喺体重管理方案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会记得有一个营养三餐嘅核心设计啦。其中一餐就叫食好，喂，即系有嘢食噶，最起码有一餐系好噶。嗰餐应该系边餐咧？其实
4: 最重要的那一餐就是营养早餐。
5: 又是时候复习功课了，马老师。回去到我们最初做全民营养系列的核心开始，怎样吃好早餐，怎样的早餐才叫做营养早餐呢？
4: 哎，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挑三拣四。
5: 挑三拣四，
4: 你听起来好像感觉很挑食的样子，对不对？那其实要告诉大家，首先呢，我们挑三挑的是什么？你的早餐里必须要有的三样东西，一个叫做优质蛋白，一个叫做微量元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还有一个就叫做膳食纤维。这是咱们的早餐里边最基本的、最基本必须要有的三样东西。
5: 即系点减都唔可以减呢三样嘅。
4: 诶，没错，这叫挑三。那减四是什么？糖分。减一减盐。减一减热量，还要减一减脂肪。
5: 系。
4: 你看，我们好多上班族早上吃个炒粉，
5: 系好饱啊。
4: 对啊，好饱啊，但是糖油混合物啊。
5: 啊。
4: 热量又高，脂肪又高，营养密度并不是很高，
5: 对对对，
4: 但是
5: 热量密度就很高了。
4: 对。
5: 咁所以嗱，我哋重新去梳理一下，如果按照刚才马老师讲嘅一个营养嘅早餐应该有乜嘢呢，咁样嗱，好多朋友而家食早餐都系嘅，一只鸡蛋，一杯牛奶，系咪我两粒小番茄搞掂？咁齐唔齐？
4: 你看差不差碳水？如果是鸡蛋加牛奶是纯蛋白质，加个小番茄，可能有少量的维生素，然后有少量的膳食纤维，但是依旧是早晨我们还是需要有碳水化合物。
5: 碳水啊，咁加多块
4: 全
5: 麦面包得唔得？
4: 哎，可以，但是你一定要选择的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5: 系，即系唔可以嗰啲精米白面嗰啲面包，软淋淋啊。
4: 你看我们的成年人啊，而且我们的居民膳食营养指南都建议大家要吃全谷物。因为全谷物里边毕竟富含丰富的这些膳食纤维，所以我们可以早餐我们选择这种优质的碳水，比如说像玉米、番薯、燕麦。当然一定要选择是那种煮了之后才能吃的燕麦，如果是那种冲泡的燕麦也是属于精致碳水。
5: 是，反正大家健康那些都是的了，入口就是寡寡淡淡的。
4: 差不多。
5: 是的，不会说好甜好好吃的。OK， 那我们重新再梳理一下，因为刚才讲到优质蛋白、复合碳水、膳食纤维和少量健康的脂肪，在优质蛋白当中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加容易轻松吸收的有什么选择呢？
4: 但奶、豆、肉，把握住这四个字。
5: 嗨，
4: 鸡蛋肯定是优选啊。然后在这个鸡蛋方面，我们尽量去选择这种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水蒸蛋，就不太建议大家每一天一个煎蛋。因为也会摄入大量的油。再一个，像这个广东地区的话，长期吃这种煎炸的食物，就大家讲的会热气
5: 上火。
4: 对，会上火。第二个就是奶。那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按照我们居民膳食营养指南的要求，大家每一天的奶量，成年人也有奶量的要求，要在300到500毫升。
5: 即一杯往往不够的，可能早上一杯夜晚都有一杯。
4: 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像我们晚上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你可以考虑去喝一杯温牛奶，对于我们睡眠来讲助眠也是好处啊。然后如果你不喝奶的这一天，你可以选择豆浆。这些豆制品。然后肉啊，我相信大家早晨吃肉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大多是来包子的肉馅啊，或者是汉堡里面夹的那个鸡排
5: 呢。对，
4: 尽可能的，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就是选择最天然原始的状态，煎个鱼啊，或者是煎个牛啊，这样子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精加工、过加工和超加工的，比如像腊肠、火腿这类的，尽量少选。
5: 最容易送早餐嘅咯，就系呢一啲。咁所以呢啲误区，大家尽量避咗佢吓，食食物最原始嘅嗰个状态。咁刚才讲到话，复合碳水啦，其实佢就有消化慢啦，同埋升糖指数低咁样嘅特点。咁你就可以拣燕麦啦、全麦包啦、粟米啦、红薯啦咁样。咁而精制嘅碳水，唔该大家就尽量可以减嘅话就减一减，可以戒嘅话就戒一戒。咩白米饭啊、白面包啊、面条啊嗰啲吓，唔系话唔食得，但系尽量少啲咯吓，加翻一啲复合嘅碳水喺自己嘅饮食当中咁样。咁而膳食纤维就好简单啦，蔬菜啦、水果啦，肯定要有噶啦，帮助大家你嘅肠道蠕动啊，咁样增加呢个饱腹感。咁啊，少量健康脂肪呢个又应该点样加呢？我坚果或者牛油果当唔当系脂肪呢？
4: 也是可以选择的
5: 啊，咁啊简单好多。
4: 但是呢，如果减重的朋友，牛油果和坚果虽然是优质的脂肪，但架不住多吃，
5: 都还脂肪。
4: 是的，所以牛油果呢，就建议大家你一天的摄入量就半个，
5: 半个已经足够了，
4: 足够了。然后坚果如果吃的话呢，大家就是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掌心啊
5: 凹起来一个小洞，
4: 凹下去一点点的那个手掌心中间那一点点，
5: 也不多，
4: 对，
5: 就一点点。
4: 对，因为像坚果这种东西，因为太香口了，一个不小心就吃过了。
5: OK 啦，这个应该是 最方便嘅一个选择啦。咁当然都有朋友话，哎呀，我真係做唔到，唔係我唔想做，因为可能返工一族啦，又或者真係要照顾屋企人嘅嗰个。

0: 啦，可能佢真系冇办法认认真真咁坐低食个早餐嘅，仲有冇其他啲更加便捷嘅，可以冇太多缺口嘅，又补得齐嘅方案咧？马老师，
1: 就是我们讲到晚上的那个代餐，早晨依旧也可以选择。毕竟这个代餐它是一个科学的配方，它里边所有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包括像蛋白质，包括像膳食纤维，都是在其中的。而且它的热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对于想要减脂减重的朋友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打开热量缺口的一个好的一个选择。
0: 咁所以如果真系大家话，哎，我朝头早净系可以带只鸡蛋上脑嘅啫，又或者我净系可以食嗰块全麦面包嘅啫，咁你就知道你嘅蛋白质未必够，同埋你嘅复合碳水又未必够嘅情况下，加一羹加两羹代餐，
1: 或者是像我们纽崔莱现在有一个叫做小鲜瓶的一个产品，那个瓶里边是一个环保可回收的瓶，加了一些代餐粉，你只需要干一件事情，把水加进去摇就可以了。
0: 即系佢里边咩都帮你配齐晒噶啦，
1: 对，
0: 你就加水就得啦。
1: 是的，如果你有这种蛋白质的需求，你说啊，我早上可能来不及弄个鸡蛋了，没关系，你再加一条。
0: 系 ，OK 啦，代佢点样喺你短时间内都可以帮你做到营养嘅补给，话你真系冇办法落手去做，冇办法去落手去买餸嘅情况之下，都仲系会有机会令到我哋摄入嘅营养处于平衡嘅状态。啊，呢个系一个代嘅方案嚟嘅。咁讲到除咗代之外咧，仲有一个盐一餐嘅讲法。嗰个盐又系咩盐呢？吓，
1: 燃一餐，我们特别讲的就是中午的那个正餐。很多中午都是吃外卖的，那肯定是少不了高油啊、高盐呀、高糖啊这几个高的问题，包括高热量这个四高问题。以前呢，你看我们都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放在晚上聚餐去谈，
0: 对对对。
1: 现在可能大家的这个健康观念和意识也提升了，觉得晚上你去吃一顿大餐，确实给身体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负担也蛮重的。那我们就改了，改在中午去聚餐，中午去请客吃饭，那所以就更加也容易造成过多的脂肪的堆积和过多的热量的堆积，所以我们才去研发出了这个燃一餐，通过我们的产品黑科技的方案，做到在吃碳水前能够帮助你去挡糖
0: 啊，
1: 然后在吃脂肪后帮助你去燃脂
0: 哦，
1: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来去实现这个轻松的燃一餐。
0: 真系可以达到咁样嘅目的嘅吗？
1: 是的，我们的仙子乐它其实就提到的就是这个燃烧脂肪的作用。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午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的去吃。当你的脂肪进来之后呢，它会帮你加速脂肪的燃烧，不让你的脂肪进入小肠去进行吸收。
0: 还真的有这个科技？
1: 是的，其实现在关于减重的这个市场，科技发展也是大步向前的，甚至是说刚才也跟大家讲到，我们还要菌群平衡，我们甚至还研发出了鲜营益生菌，里边通过这个杭白菊的提取物来去实现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肠道来去燃烧脂肪的作用。
0: 哦，哇！而家啲方案原来可以咁啊，所以言之言之唔系话你食完之后等你出现咗脂肪先至燃烧，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可能喺除餐或者餐后嘅呢一件事，其实就已经可以进行一个有效嘅控制。
1: 是的，甚至在餐前，你看我们的芸豆蛋豆豉片，就是在餐前去使用，或者是说在你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去使用，可以起到一个帮助你挡住糖分分解的作用。
0: 是，
1: 只要你的多糖不会分解为小分子双糖或者是单糖，你的身体不会去吸收这些糖分，它就不容易成为脂肪囤积在身上。
0: 是，咁睇嚟为咗减重嘅呢一件事咧，同埋科学嘅营养嘅饮食咧，而家真系有好多方案拣，就唔系话好似我哋以前咁样，哇，净系减个食量啊，净系饿肚，其实真唔系咁样。所以我哋都好强调大家点样去食得营养啦，点样去科学减重啦，安全减重啦咁样。咁今期嘅内容我哋唔能够再展开得太多了，因为其实个内容都已经好多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再留意我们跟住下去那几期关于体重管理更多的内容的建议。
2: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不止减数字，安妮流出来，城市俏佳人同你一起解锁体重管理好方法。
1: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2: 是啦，管住嘴好重要，
1: 吃好第一餐，第二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0: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1: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0: 仲有啊，唔好过量嘅迈开腿，
1: 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2: 适当平衡，营养三餐，足够嘅耐性，长期嘅坚持，科学嘅方法，等我哋一齐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0: 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二四路况。
4: 嚟到上午嘅十一点钟，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缓慢嘅路段，受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蛇慢紧，咁啊，仲有咧系中南市场路段啦，双向咧都要系收收油。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的方向亦受到缓慢报告。再来关注高速啦。佛开高速沙头路段往开平，右边的车道有事故，现时慢紧，龙尾去到沙头收费站。

0: 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啦。南海西潮今日咧会有民族巡潮远路。潮汕文化中心至到潮源云门路段啦。乜正一度咧系实施呢一个嘅管制嘅。沿线嘅路口会实施车辆嘅限行啊。另外公交潮01、潮03等的多条的公交线路会临时改道，留意留意啦。现场的管制呢个线路的安排将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是动态调整的。请市民朋友要遵从这个执勤人员的指挥，现场的指挥要听话下，亦都要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的路线。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我欢迎可以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起看戏，一起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今晚挨晚嘅时候咧，行过个公园啊，见到一个公公婆婆手挽住手，慢慢咁喺度散步。刚好咧，太阳准备落山，落日余晖照住佢哋两个嘅白头发，金光闪闪咁，靓到唔似真实嘅。忽然间好有感慨，我谂起嗰首歌《夕阳无限好》。或者我哋成日追逐好大嘅梦想，好多嘅钱，但其实幸福可能就系咁简单，有人陪你睇夕阳，有人陪你散步。

有朋友话佢最近同个识咗十几年嘅朋友渐行渐远，好唔舍得。我想送手落翻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有啲缘分注定有长有短。曾经一起笑过、喊过、扶持过，就已经系最好礼物噶啦。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2: 中午11:30。

0: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每鮮雪果蔬汁清爽返場。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炸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甘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2: 924路放。
3: 嚟到11:30，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啦。首都嘅缓慢路段咧，有佛山大道朗安牌坊往蓝石啦，呢个时点咧有啲缓慢吓。再嚟睇睇高速方面，佛开高速沙头路段往开平咁右边嘅车道咧，早前有事故啊，现时咧仍然系车多。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最左边的车道亦都是有施工，现时车龙大约是2公里了。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右边的车道亦都是施工，现时缓慢当中。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这个时点车仔有点多了。

0: 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亦都系有施工嘅原因啦，而家系缓慢当中。再嚟提提大家啦，咁啊配合施工啦，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啦系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咁啊剩余嘅车道咧会调整为双向两车道啊。过往的车辆请注意留意现场的指引通行，工期就会去到六月底的，大家互相知晓。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和布楼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咪再嚟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佛山今日啦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27-35摄氏度之间，咁啊相对湿度系60%-95%嘅。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生效当中嘅吓。咁预计咧，今明两日啦，云量方面会系增多，午后雷雨亦都会趋于明显，并且咧会伴有强对流啊。喺度咧要提醒各位注意防御啦。咁而午间嘅时分天气亦都会较为炎热啦，咁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啦。

0: 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4: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5: 我系渣渣慧。
4: 咁啊，犀利啦！吓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咧，就充斥住一种才华横日嘅味道吓。因为今日咧嚟咗一位嘅我哋本土网红音乐才女吓，我咧就已经系识得佢好多年噶啦，不过佢就唔系好识我嘅啫。就系我哋经常都喺网络上边刷到佢唱歌，亦都有好多咧令到大家觉得将一啲旧歌重新找回新的灵魂，还有他自己原创作品的陈豆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豆浆。
4: 我知道豆浆都不是第一次上电台节目的了，之前都会经常是我们其他节目的一个常客，经常上来 Jam 歌。、不过今天就很可惜，因为我们现场的架撑的关系就斋跟你聊天。我想你都没试过完全不用弹不用唱斋聊天这样的形式，是吧？
6: 是，都会比较少这种形式。
4: 首先有一个问题呢，即是我想问一下的，即是作为我们呢起账号啦，或者帮自己改个艺名呢，通常呢都会是现在新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格呢，是会很天马行空的。我首先很想问一下你啦，为什么你要叫陈豆浆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6: 这个名字就犀利了，陈豆浆其实在我初中定高中的同学仔就开始叫噶啦，
5: 花名
6: 系啦，呢、這个叫做花名。
4: 系系咪因为你个原名同呢个花名有啲似嘅啲音咁样？
6: 系啦，咁咧从前有一位港姐，佢系张家辉老婆，你哋知唔知叫咩名呢？
4: 哦，关咏荷啊嘛。
6: 系啦，咁我系叫陈咏荷嘅。
4: 陈咏荷点解系叫陈豆浆咧？
6: 普通话你试下读呢个名字。容
5: 款哦，嗰、那个牌子，
4: 我、
5: 呢、个都好迂回
4: 喎、真系好兜啊！即系不过都我都可以理解嘅，因为我以前有啲同学咧，系叫嘉良嘅，咁嗰期咧睇紧嗰个难兄难弟啊嘛。
6: 哦

0: 咁就直接嗌咗佢做奇哥啦。
1: 奇哥，
0: 跟住有一个大学同学咧，佢叫做嘉劲嘅。
1: 嗯，
0: 咁我哋又叫咗佢做展超啦。即系都好兜喎，嗬！原来系有一个暗中代言咗嗰个豆浆品牌，咪真系可以去扭一扭佢，
1: 扭一扭佢，
0: 帮佢写翻只歌。
2: 喺佢门口，即系每一日就坚持不懈地喺佢门口弹唱。
0: 啊，好啦，
2: 引起佢注意啊！
0: 咁又难得你对呢个名字都照单全收吓，仲成为咗依家艺名添。我相信咧，又确实冇咩人会同你撞名嘅。啊，嗰啲乜乜乜，我系乜乜乜啊，咩咩咩呀嗰啲咧，依家冇到嗰啲名嘅。哇，呢一讲豆浆系得姓陈呢、這个，此此一家，别无分号啦吓。咁我讲到呢，我第一次见到你呢，其实係喺好多年前嘅一个乐器嘅分享会上面。咁、由你呢，就是、被品牌方特邀呢去演示嗰一把新型号嘅吉他啦。哇，嗰只哇犀利喎，即係好少可係见到有女仔上去做呢一啲乐器嘅发布，同埋嗰把琴呢又同你係好 fit 嘅，我自己觉得。即係应该都算係你嘅武器库其中一个成员啦，係咪係啦，咁样。咁所以我嗰时哇好叻啊，呢、這个音乐才女啊，咁样。可唔可以分享下你音乐之路呢，其实係点样去慢慢开始成为一个叫做唱歌的少女咁样呢？
1: 其实都同吉他係好结缘嘅，我觉得。因为我以前一开始我係唔識任何乐器嘅。咁我几时开始接触吉他呢，係我有一日突然间喺电视上睇到以前当年有个叫做快乐女星，
0: 号
1: 称快女咁样，咁啊见到
0: 都好多年前咯，第几届啊？暴露年龄啊！
1: 咁就系肯定系苏耀玲嗰届啦，苏耀玲啊，郑伊可啊嗰届。
0: 哇，嗰届哇都真系都好，我哋唔好回溯啦。
1: 都几耐噶啦，嗰阵时细细个睇，然后睇到我就同屋企人讲，我话我同我老豆讲，我话我又想好似佢咁喺台上揽住吉他唱歌喎，咁样就提咗一嘴。第二日咧。嗰日晚黑啱好系世界杯决赛。
0: 咦？我数下先，大概我大概知咩年份啦。
1: 大概系咁样，大家去计下数啦，反正咁咧，我老豆咧就嗰日就可能狠心咁$100鸡，第二日咧早上系$200鸡，$200之后就带咗我去买咗一把烧火棍。
0: 啊！
1: 一路发嘅一把烧火棍，
0: 即系啲星神啊、红棉啊嗰啲啦，系咪？哇！一两百蚊就
1: 冇嗰啲咁靓啊，冇牌子嘅，
0: 冇牌子噶。喂，嗰啲我自己第一把吉他就系星神嘅$100嘅，
1: 然后系高到嗰个品格系手指都已经揿唔到，但系都系感谢嗰把琴令到我手指嘅肌肉嘅力量系比较大的。
0: 得以锻炼哦，其实你反而唔系从唱歌开始嘅，系玩乐器开始嘅。
1: 系，我从玩乐器开始。
0: 咁系咪因为即系音乐世家定系点？点解细伯会即系听你咁样讲一讲就
2: 狠下心来
0: 咧，就愿意豪宅$200嘅巨款去帮你去买嘅吉他咧？
1: 其实都唔算音乐世家，但系屋企人比较中意音乐。
0: 啊，即系有嗰个熏陶嘅，细个好中意听一啲
1: 经典。
0: 哦，
1: 以前仲系磁带噶嘛，即系我爹哋会收好多一啲嗰啲卡带俾录音机嗰度去播。咁以前細個我冇電視睇嘅，因為電視都係我老豆睇嘅，所以咧我冇其他嘅娛樂措施，就只能夠係攞住我嗰個收音機攞嚟聽英語卡帶嘅嗰、那個，去攞曬我老豆嗰啲帶嚟聽。
0: 哦，咁算唔算偷聽呢？其實
1: 都唔算嘅。
0: 哦，都光明正大咁樣聽嘅。
1: 好光明正大。
0: 嗰陣時有啲咩歌可以聽啊？阿細伯嘅歌庫。
1: 哇！嗰陣時多羅有一張帶係 Beyond 嘅，係、Beyond 嘅《真的愛你》啦，《光輝歲月》啦等。仲有是谭咏麟的暴风的汉子，
0: 哇，
1: 爱在深秋，仲有一个好犀利的是童年的粤语版，
0: 叶、
1: 片片，即已经是真的很有年代感的那时
0: 候。见到 LoveQ9527 就是陈爸爸很开明，换了我老豆。知道我要学音乐，佢系会攞支烧火棍嚟殴我就有份。
2: 真嘅
0: 烧
2: 火棍啊！
0: 好嗱，咁喺度穿插一个问题咧，阿恒咧就问豆浆今年会唔会计划出新歌？
1: 今年就已经 在筹备一首新歌的、叫做假情人的。
0: 是啦。咁今日亦都在我哋节目里面会分享几首属于你的原即是你自己的歌啦，原创 的歌曲啦咁样。
1: 今日都带咗歌上嚟嘅，但係后边嘅新歌大家都密切留意好唔好？
0: 係啦。嗱，我第一次呢睇你演出呢就好有幸啦，见到你係 live 嘅弹唱啦，咁但係后来呢我係喺网上又刷到你嗰啲视频先发现，哇，原来你好多份

0: 粉丝嘅，
1: 嗱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其实一开始系玩乐器啦，咁收尾又点解会，不如弹唱啦咁样嘅？
2: 一开始玩乐器，咁其实一开波就系因为自学嘅吉他，咁喺高中会有一啲师兄啊会做一啲社团，咁入咗去参加之后，就开始就睇到师兄或者系其他嘅比我年纪大嘅一啲喺度弹唱，咁我就都会去。拜师或者是即是问他们究竟是怎样弹，后来自己就慢慢地就变成了人家就会标签了我已经是一个弹唱的女仔。
0: 即是一个唱作人这样是吧？
2: 是因为当时都有写歌，由高中开始就写粤语歌。
1: 咁好早喎、
2: 是真的好早。
1: 咁写第一只歌是是关于乜嘢？
0: 依家仲会唔会觉得不能直视咁啦？即系第一只歌，定系觉得哇都好好听、
2: 其实唔会，我第一只歌已经发行咗，亦都系我出道以嚟发嘅第一首我原创。
0: 哇，咁真系好幸运、第一首作嘅歌又可以直接发行到啦吓。
2: 系、而且佢哋都比较中意比较 rock 嘅一只歌嚟。
0: 哇 ，rock 我即系又系我嗰派啦，系嘛？
2: 我
0: 冇
2: 带过呢只歌，我应该带呢只歌过嚟俾你哋先啱。
0: 好啦，初见啲太阳话，我认识豆浆系刷到佢嘅《漫步人生路》嘅歌，非常之好听。咁样吓，好多朋友咧又话，觉得你唱得好特别啊，好有特色啊，咁样吓。咁几时开始有即系直播自己唱歌嘅呢个谂法咧？
2: 直播嗰阵时应该系喺2019年。
0: 嗯，
2: 因为其实我点解？其实我自己唔系读音乐嘅，我系设计行业嘅。
1: 哦，
2: 系我系室内设计专业。
0: 嗯哼，
2: 同大家讲个故仔好唔好啊？喺嗰、那个。都讲过好多次嘅啦，好多我啲老粉都知道。我系喺大学嘅时候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而呢个歌唱比赛咧，系要距离喺我学校仲要搭1.5个小时嘅公交，先、可以去到市区去参加嘅。咁、当年我见到佢嘅第一名嘅嗰个奖，
0: 我以为奖金添。唉、唔好意思，我太现实啦。
2: 冇奖金嘅，咁佢就第一名嘅奖励就系可以发行你嘅一首歌曲。我当时就见到我就，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多写嘅歌，我都好想有一日可以发行到音乐平台上面，等大家可以听到我嘅歌。
0: 你就好啦，我大学嗰时参加嗰啲歌唱比赛咧，又系话咧咩有咩试音合同啊、唱片合约啊嗰啲，后来攞咗奖都冇嘅。
2: 佢都有话写签约嘅，但系我冇睇上嗰、个，我就睇上嗰个出唱片嘅，咁我就义无反顾咁就搭咗，即系来回即系三翻到学校都天黑噶啦已经，咁、去到嗰边之后咧，都好幸运入咗前10名，咁、咧最后咧得两个人冇奖，一个系我，另外一个就系我而家嘅老细。
0: 咁真系同病相怜
2: 啊！系啦，即系人哋其他人安慰奖都有嘅，
0: 嗯，
2: 就系我同佢连安慰奖奖状都冇，好神奇，因为我同佢都唱粤语歌嘅当时，咁咧我哋就结下咗一个叫做好友谊嘅一个战友嘅关系，后来咧佢都系凭借一首歌火遍咗大江南北，叫做《广东爱情故事》。
0: 原来系雨神哥哥，
2: 系啦，咁后来佢火咗之后。我都好开心，佢做咗自己嘅传媒公司，后来咧就打电话俾我，就话你要唔要过嚟我呢边做歌手，我呢边缺女歌手。咁我当时系谂咗好耐，因为当时我做紧设计嘛，我当晚谂到凌晨5点先下咗个决定。咁既然自己真系热爱音乐，中意音乐，咁就去义无反顾咁选择啦，咁就打包咗珠海嘅嗰啲，退咗租就即刻飞咗个佛山。但是唱歌的地方是广州的，咁就去了广州。
0: 哇，即是都是一个相当之难的决定、主要执嘢真的很攰，执到凌晨5点终于想点啦。
2: 而且押金仲冇得退。
0: 哦，系、哇，呢、个真的好大的打击。
1: 真系违背祖宗的决定啊！
0: 咁后来即系嗰歌手之路是不是又如你自己？所愿咁样去展开咧，因为可能好多嘅歌手，即系或者尤其自己写歌噶啦，咁我就系谂，我一定系要写一首自己嘅歌，跟住可以发行俾所有人会睇到或者点样，咁嗰阵时系就系冲住呢样嘢嘅。啊，后来发展得顺唔顺利咧？
2: 其实系唔顺利嘅，
0: 嗯，
2: 因为你头先都问咗我一个问题，话几时可以直播唱歌？
0: 嗯，系咯，你话2019年。
2: 其实应该算是2019年，我刚刚来到这边时候，其实我算是一个驻场女歌手，因为我老闆在广州开了一间叫做 參加 live house，但係咧就好多流量嘅，所以當時我第一

0: 啱开始接触网络，就开始尝试自己做账号啦。咁、但系我都系就系好简单嘅，就一把吉他咁样去唱。咁、我尝试做咗差唔多一年几，都平台都仲系得300个粉丝。
1: 嗯，
0: 系即系无论点直播都好，直播间都系十零个人吧。
1: 即系都几。都几令人气馁喎呢一个状态、
2: 但系你坚持到一年几喎、
0: 系非常气馁。一年几之后，你会发觉身边啲人都发晒达啦，仲系得我系。
1: 如果我系你，我翻咗珠海啊。
2: 系啊，我继续做收
1: 租婆嗰啲押金，可唔可以我继续租翻啊？
0: 咁但系最后我都系咬咬牙，我会再总结翻咯，系啦，我仲会谂翻我自己究竟系擅长边一方面，同埋点样。可以令到更加多人会知道我。后来我发觉，原来我出去攬把吉他喺出面唱歌嘅时候呢，系好多人围住我嘅。
1: 即系话喺室内反而就相对嚟讲难引起大家关注啲。
0: 系啊、然后我去到室外，我只要攬住把琴一唱歌，就一群人围住。咁我又谂，我就不如尝试一下我去户外唱歌露演去拍呢啲视频啦，咁样。咁开始咗第一场之后就。其实效果不错的，后来开始我就去问公司，公司就说乐队即是叫乐队一起去这样的意思。
1: backup 你这样。
0: backup， 因为一开始乐队其实都不是为我的、是公司有其他一些比较即是现实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收入的女主播、是会即是为他们服务的、我是未到的、但是后来就一起做叫做掹车边这样带埋我、我刚好就很幸运那就被我掹上了、之后我的第一场路演在广州，第二场路演在佛山，其实第二场的时候我视频已经爆了、是我第一场的时候每条视频可能十几万播放，我第二场在创产的时候当时都是没人演出的。
1: 是应该是比较早进驻做街唱的那一代 的艺人。
0: 是啊，我是最早去那边算是做网络、直播加乐队这样形式、当时第二场已经爆了五条视频，每条都有1000万播放。
1: 哇！
0: 就是那一刻开始，突然间陈友章就大家都知道了。
1: 哇！
0: 然后就跟上，就跟乐队商量，就可不可以我们跟上张曼步人生路这个爆，但是视频爆的是一段而已。我们就重新编曲，即是将我们有我特色的一个鬼马的一个编曲啦。这样呢就全部重新重制。上传到酷狗仔，大家而家听到嘅呢个版本，都经历咗好多曲折中间系。

0: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1: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2: 好啦，继续返返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係萧坚。
3: 喂，渣渣喂，仲有。
1: 我係豆浆。
2: 冇错，请到我哋本土嘅音乐才女陈豆浆上嚟一起倾下偈。啱啱讲到啦，经过几番嘅波折啊，漫步咗好长嘅人生路之后呢，终于俾你搵到咗你嘅赛道啦。就係、喺一个叫做户外嘅一个状况底下啦，同埋你嘅 band 一起啦，去做一个街唱啦，我哋依家叫做啊，咁亦都算系我哋本土街唱嘅比较早开始嘅一个叫达人啦，我哋讲紧。喂，咁我又想问下你啦，其实你觉得喺舞台上边唱啦，喺室内唱啦，同埋喺直播街唱会有啲点样样唔同嘅感觉咧？
1: 哇，呢个太唔同啦，因为其实我哋路演嘅时候，每一个观众你都可以好近距离咁睇到佢哋嘅微表情、微变化，包括佢哋嘅喜悦啦，包括佢哋嘅感动啦，仲有一啲佢哋嘅跟唱嘅所有嘢，都会系好似一个回忆录咁记喺你嘅脑海入边。反而有时候你如果系喺普通嘅平台度演出嘅时候，可能个舞台会隔得远啲啊，即系你好难睇到下边观众嘅表情反应。但系当你一近嘅时候，你会觉得人同人之间就系拉近咗好多。而且就等于我每一场录音，我都会觉得我话系好似系一个家庭聚会咁样。即系我哋就每周四嘅一个约定，就系、大家亦都唔知道有边个人嚟，反正每周四你都会可能你我大概演咗有四年坚持，每个星期四都喺嗰边。即系你会见到有好多八十岁嘅婆婆啦，有啲小朋友啦，即系每周都要坚持话一定要过嚟睇豆浆姐姐唱歌咁样，即系会好感动，有好多瞬间。
3: 所以家人们系真噶，
1: 系啊，
2: 同埋嗰个真系一个每周一次握手位啦，即系嗰种感觉系好近，甚至可以即刻拉埋佢哋上嚟一起唱咧，嗰种感觉，我觉得佢哋都系对于观众嚟讲都享受嘅，因为佢知道定时定候咧喺嗰度就有演唱会睇噶啦。因为呢一个阵仗都唔细噶嘛，即系我睇到你啲视频咧，尤其喺创产嗰个阶梯位嗰度咧，系嘛，即真系叫做都算几 full band 噶啦，我觉得都算系咁噶啦，系嘛，即系除咗你自己咁，仲会有好几个乐手啦，即系 set 晒又有灯光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其实系几享受嘅呢种状况啊。咁但系关埋门嘅嗰啲直播，即系当年你话成日都粉丝上唔去嗰个阶段啦，其实你系觉得嗰个阶段，你依家系觉得佢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咧，定系其实嗰阵时都会有一啲好嘅反馈俾翻你嘅咧？
1: 其实当时嗰个过程反而系造就咗我而家嘅心理压力咯。即系有好多人可能觉得以前就系觉得直播间冇人就播唔到啦，播唔到。但系因为我系当时喺嗰个时候磨练过嚟嘅，我试过直播间两人嘅时候，都试过一直都系一个人嘅时候，即系都试过冇人嘅时候。所以到而家，假如我直播间有人嘅时候，我会觉得呢个系锻炼咗我一个叫做心理嘅一个承压能力。因为而家好多做直播嘅，无论系朋友都好，或者系一啲歌手，咁佢哋如果见到流量唔好嘅情况，佢哋可能已经冇一个即系心态上可能会有一个转变。但系正正系因为以前我系由最初开始走到过嚟，我唔系由即系人哋有啲系一下就咁样突然间冇咗。所以我会去平常心咁去接受呢一切。
2: 反而会珍惜每一个观众啦，系嘛？如果真系冇。

0: 嗰阵起码你咪当自己练歌咯，咁只能够咁样啦。但系能够坚持到咁耐，真系好犀利啊！
1: 点样撑到成年呢？即系一般人哦，咪有一啲嘅讲法话啊，你呢个账号得唔得？三个月到就知噶啦，咁样系咯？你点样支撑到成年呢？
0: 即系可能公司都会觉得，哎呀，你唔好再搞啦，你咁样真系何必呢？
2: 电费都嘥咗，系佢哋经常会讲我一句，电费都嘥埋啊，咁样
1: 真系咁直接，
2: 系噶咁样，但系唔紧要。是吧，有时候我觉得你坚持下去同埋要找一间方向咯。即是我同好多，我以前会觉得坚持是很重要，但后来人成长之后你会发觉坚持加方向，如果你一直往一条骨头路去做，那倒不如停低想一想有没有一个更加好的方向再去往下坚持会好一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嚟到中午时分嘅12:01啦，同你一齐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嘅路段。现时咧，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嘅方向系慢紧，桂兰路。

0: 涌路段往开平咁啊，最左边嘅车道施工，现时车龙大约系两公里噶。施工咁啊，现时咧亦都系车仔比较多。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嘛，而家咧慢紧嘅，因为嗰边咧有施工嘅缘故吓。好啦，咁啊嚟一个温馨提醒先，提提大家啦。咁啊，顺德君安、升华一路，即系旧军粮路路口。有违弊施工，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请按照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六月底嘅，咁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房同埋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在沙拉熱窩對開武雷宮咁遠的佛山，有個節目說要call齊大人細路一起搞呢搞路，話你知粵語有幾風騷，有華人的地方就有粵語歌、粵語片，還有我們獨特的粵味道，記得聽蕭華堅、張家衛全城喜悦，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呢一度系
1: 全城喜悦。
0: 今日除咗有萧坚、
1: 渣渣伟，
0: 仲有
2: Hello 豆浆，
0: 系啦，我哋嘅陈豆浆上到嚟同大家讲讲佢嘅心路历程啦吓、嗯，当然亦都会分享属于佢嘅一啲好嘅作品啦。你依家话依家回忆翻当年，就系话有一条千几万播放啦，嗰段视频啦，哇，嗰下真系觉得自己 hit 咗啦，火咗啦，嗰、那个感觉其实系点嘅咧？嗰下？
2: 哇，嗰下其实好唔真实嘅，
0: 好唔真实，即系因为太多嗰啲一两个人直播间嗰啲咧，突然间咁样嘅。
2: 因为当时我 hit 嗰阵时，我系未直播嘅、
0: 嗯，
2: 我系差唔多到。
0: 哦，系嗰阵时你即系拍咗条片落嚟发咁样，唔系直播，嗯，
2: 都未识直播。当时我只能讲，虽然我播咗一年，但系仲系唔
0: 系
2: 好识，因为毕竟冇人嘛。咁、嗯、后来到十万粉嘅时候、
0: 嗯，
2: 就开始开直播啦。
0: 嗯，
2: 然后其实当时心情我睇到几千万播放，我觉得系个数字嚟嘅啫。
0: 嗯，
2: 即系当时唔会觉得我系几有影响力嘅、
0: 嗯、
2: 一个人，因为我就系觉得哦，每日就睇住哦涨粉，诶播放量诶又升咗又升咗又升咗咁样。后来点样个心情系突然间有一场第三定第四场，有一个朋友特登喺东北搭飞机飞过嚟佛山。找了很久才找到我那个露演的地方、
0: 嗯、
2: 跟我讲这件事，我才觉得诶、欸、我是当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真的有少少火了、
0: 嗯、
2: 那下我才记得，因为他跟我讲过，哎我可算找到你了豆浆，我从大老远东北几千公里飞过来就是为了看你，就是、
0: 哦、那个是真的一个网友还是一个朋友呢？
2: 不识的，
0: 不识的，
2: 就是一个不识的，
0: 真的叫做粉丝了，叫做
2: 是啦。今时嗰一刻，我系震惊咗嘅，即系后来会陆陆续续好多有啲入西安啊咩，即系佢哋都会飞过嚟，会同我讲呢件事，我就当时就话、嗯、哦，可能真系传播咗出去咯咁样。
0: 同埋仲要你应该嗰阵时都系唱粤语歌为主噶嘛，
2: 系
0: 嘛，竟然都有咁多全国各地嘅粉丝会慕名而来，
2: 系
0: 哇，嗰种感觉系
2: 好感动啊，
0: 系啦，
2: 真系好感动，而且佢哋话搵唔到，因为当时。我可能冇定位定得咁准、
0: 嗯，
2: 可能就简单定一定佛山，嗯、但系有好多位置佢哋唔知噶嘛，佢哋可能要揾好耐，所以当时嗰一刻系好开心、好感动嘅。
0: 嗯，
1: 佢哋真系纯粹就系睇一睇现场咁样。

0: 空運氣，可能就係、是、
1: 感受下嗰個氣氛啦，咁樣嚇，話唔定我都入埋鏡咧，你係我嚟㗎，咁樣樣嚇。
2: 唉、嗯，咁、哎、啊，即系豆浆系一个创作型嘅才女啦。咁目前嗰个创作节奏啦，同埋日常嗰个时间安排系点咧？
0: 日常其实创作节奏嘅话，我都系以叫做感同身受去创作。
1: 嗯，
0: 即系我唔会话好似以前咁样有一些我见到嘅啦，系会为流量而创作。嗯、即系我就要写一首咁嘅爆嘅歌。嗯、我就按住呢首爆歌去写
1: 个格式咁样，
0: 系啦，去套佢嘅公式，套佢嘅歌曲旋律等。我都系可能啊，我突然间遇见呢件事，例如系啊，见到朋友啊，俾人戴绿帽啦，分咗手啦，咁样
1: 哇，呢啲
0: 好难过啦，
1: 好正啊！呢啲题材，
2: 哇，呢啲
1: 你系咪写好噶呢只歌？
0: 有噶，叫《人海里面》嘅系噶。
1: 哦，唔系有冇俾我哋呢只歌？
0: 呢只好似冇俾到，哎呀！
2: 你可以介绍下
0: 呢首叫《人海里面》啦，咁样就系、是。叫做即系个题材就系当初喺人海度见咗你一面，最后终将将你归还翻俾人海。
1: 哦，
0: 咁啊写一只叫《人海里面》嘅。
1: 人海里面点解你飞顶绿帽都系笠中我咧？
0: 咁啊，俗称《绿帽之歌》啦，呢首系啦。咁仲有一啲系类似好玩嘅，叫做《少女日记》啦。
1: 啊，系呢只我哋
0: 今日带咗过嚟、嗯，就系、是。终于可能是一个心情，就是做上班上了很累了，终于到我放假了，那我就要准备晒我所有的行程，所有的东西，靓衫靓裤靓鞋，这样就出去玩、嗯、买埋杯雪糕添、嗯、这样就老细就说加条贴咩，这样、啊、都会融入到这些我自己创作的歌里面，都是一些广大朋友的心声，这样。
1: 嗯哼，那就是说你平时很多创作素材呢都是顺手拈来的。
0: 是。
1: 要跟很多 friend 去拿灵感的。
2: 是要发一些东西回来
1: 先。那就是你的创作的日常里面定期都要约一下姐妹出来倾下偈，会不会呢？
0: 都会、嗯、即是有很多朋友都说喂我今排发生呢件事，你不如帮我写首歌啊，咁样。
1: 哦，即系直头有人提出呢啲邀约嘅，
2: 量身定做。
0: 系啦，直头咧，有啲多角恋嘅同我讲完啲故事，叫我写歌，我话我写唔到，真系写唔到。我呢个我唔可以感同身受。
1: 冇啊！你听到佢嘅故事，听到佢嘅描述。即係嘗試代入下，應該可以諗諗喎。呢啲歌我哋好有興趣嘅，
0: 好有興趣，因為有啲多角戀太多啦，真係多到離曬譜嗰啲咁啊，冇辦法。
2: 唔係咁嗰隻《綠帽之歌》有冇俾翻當事人，跟住還俾嗰個對象先？
0: 有嘅嗱，當事人係啊，都有嘅。其實好多當事人嘅，我哋呢邊
1: 啊，即係你依家不斷地會揾呢啲嘅創作嘅靈感，但係其實係。唔会俾一个任务或者一个叫做我每个月要写几多首歌，我每年要出嘅，冇呢啲嘅规划嘅。
0: 唔会、嗯、即係我会係突然间，或者係我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有灵感，觉得呢个旋律好好听，
1: 嗯，
0: 然后我会匹配返呢个旋律我哼出嚟，我应该係一个点样嘅故事，
1: 嗯，
0: 我再会去諗身边嘅发生过嘅事情。即係之前有一首歌我发嘅叫《流春风》嘅，
1: 嗯，
0: 咁呢係当时我爸爸喺医院度重病，咁、嗯、我要陪护佢，我就喺医院度，当时只有旋律啫，咁我就当时喺医院上就哼咗几句，我就諗住啊，流春风来倾诉，年纪小离家早，投身这都市发展，少见父母。然之后就咁样就当系当时嗰一刻嘅心情，就将呢啲好多朋友可能春天要离开家，要到冬天先可以翻屋企嘅呢个咁嘅、嗯、叫做故事情节，就写喺呢首歌入边、嗯。
1: 即系周围去闯荡嘅时候吓、嗯，即系嗰种回望翻，好多人会同你有一样嘅共鸣啦。咁然后其实都会谂翻，又会有少少嘅。嗰一种感触啦，
0: 系会有感触，系。
2: 咁、嗯、其实即系有冇计过话，创作一首歌啦，嗰、那个用时大概系几耐？
0: 哇，快嘅时候好快咗，快嘅时候我可能一个钟内就可以写晒词曲一齐出、嗯。但系如果耐嘅有啲歌，我写咗几年都未写完，系、
1: 嗯、
0: 即系觉得仲系唔够好，
1: 需要突然间有一下叮咗你先得啦，系嘛？
0: 系、
1: 嗯，
2: 会唔会有话一日当中？哪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写歌灵感最好的时间呢？
0: 那肯定是夜晚的、嗯、音乐人都是夜猫子的地方
1: 完全理解喂，那其实现在除了写歌之外，那你还有可能要去还有去做街唱啦，
0: 少了
1: 少了

0: 啦，系啊，系啊，但系都间中有啦。咁依家仲有咩其他嘅工作？咁点样分配？定系话啊，我依家其实都几自由噶，几放松个状态咁样咧？
1: 我而家其实属于一个，因为我前段时间即系屋企经历咗好多一啲大事啦，所以其实我自己嘅状态系冇我前两年好嘅。我都同即系各位听众朋友，仲有我啲粉丝讲声，我都讲好多次我状态唔好，即系我好差，即系已经算系我人生最差嘅时候。而家呢段时间，所以我自己以前系好开心嘅，可以叫做同大家分享开心。但系我而家可能连自己都开心唔起身，所以等下我好唔好？
0: 系，好。在这个节目我们很开心的，放心吧。你今天上完节目之后有运行的。
1: 有运行，好，成美归言。

0: 啊，咁啱啱咧，大家听到咧，豆浆嗰个创作嘅灵感来源咧，就系身边好多朋友嘅故事吓。咁正好咧，我哋依家咧，其实好多朋友咧系手写信嚟我哋节目，
1: 哇，
0: 啊，系即系手写书信咧，分享佢哋嘅故事吓。咁，如果你哋咧，即系之后你话，哎呀，我想分享下我故仔咧，吓豆浆帮我写首歌咧，咁你真系可以积极啲寄信过嚟啊！尤其嗰啲婆媳关系嗰啲，你写唔写？
1: 可以、
0: 哦，
1: 真系冇呢个题材喎、
0: 啊，
1: 又
0: 正啊正，奶奶奶奶奶，系因为啲婆媳嗰啲真系好好多嘢写啊！嗱、
1: 嗯，
0: 咁啊，作为一个叫做网红啦，或者一个叫做即系叫做喺网端嘅一位音乐嘅达人啦、啊嗯，其实喺你之前只是纯粹话啊，我想做一个叫做唱作嘅歌手啊，咁样可能各种嘅唔同嘅演出啊，咁觉得即係喺网端拥有咗自己嘅一啲流量之后呢，觉得生活同之前有咩变化呢？
1: 生活上变化可能就多人認識咗，
2: 即係家人打招呼。
1: 会有一次好有意思同大家讲，喺世博嗰边。我就因为我平时都唔会话戴口罩咩，可能某啲时候可能人多可能会啊，即系我去个厕所，突然间有个人喺男厕出嚟，佢望叫咗我一声，讲喂豆浆，你又去厕所啊？咁
0: 遇埋我啊？
1: 咁我唔识佢嘅，但系佢好搞笑。我系啊，我又去厕所，咁我就入咗去，即系我觉得几搞笑，唔通我唔使去厕所？
0: 即系你系冇戴口罩啊嘛？
1: 嗰次冇。
0: 哦，原来咁样。
1: 出嚟咁，我嗰阵时觉得几有意思。
0: 唔系你其实女仔已经算好噶啦，喺我哋嗰啲经常咧入到男厕咧就隔篱。正在進行緊嘅時候，喂，小堅，咁樣，哇，嗰下你真係都唔知優唔優富好咧，其實係好尷尬。唉，我覺得佢又真係太興奮啦，即係如果係嘅話，我起碼見你行遠少少先至再，亦都唔會咁冒犯地問你係咪去廁所。
1: 好，
0: 好冇包袱啊！呢一個粉絲真係。
1: 仲有一次都係差唔多嘅，我好似係叫做啱我嚟公司唔遠，我就好似係嗰陣時。我开住我嘅电机，然后就戴住一顶，刚好嗰阵时系戴住顶绿帽，好搞笑。然后我就话，突然间有部小车开得好慢，
2: 一路跟住你，
1: 系一路跟住我。然之后我唔知佢系咪咩，即系我就超咗佢，我就走开来。过咗五分钟，
0: 以为佢同你追逐系嘛？
1: 唔系，我以为我阻住佢哋系点样。
0: Oh, okay.
1: 后来咧，我就喺评论区见到佢话，啱啱下午在边个边个。酒店门口一个骑住电动车戴住绿色帽的人是你妈咁，即系已经可以具体到你着咩衫、做乜嘢、做乜嘢喺边个地方咁样。
2: 佢冇影你相咪先好，
1: 好有意思
0: 啫。哇，咁所以会唔会令到你即系依家落去买个豉油都会觉得一定要全装啊，啲盛装啲咁样？有冇偶像
2: 先咧？
0: 有冇偶像包袱咧？搞到依家
1: 已经冇偶像包袱，即系已经我觉得大家都习惯咗我系咁噶嘛。算啦，即系都就咁啦，咁样系啊。
0: 咁会唔会有啲使命感呢？其实即系话啊，我依家其实我系传播紧或者你自己嘅音乐啦，或者将好多嘅经典嘅粤语歌咧，又会俾翻依家嘅年轻嘅粉丝啦，咁样。你有冇统计过你嘅受众大概系一个咩嘅年龄层噶？
1: 哇，我的受众真系太广啦。
0: 嗯，
1: 我有好多我嘅粉丝朋友，佢哋一个系洗紧碗个女，都要听我只晚辈人生路。

0: 先有激情去洗碗佢，
1: 即系要播住，即系小朋友
2: 嚟，即系一个家庭主妇，
1: 系佢已经系到小朋友，然之后我有个粉丝话喺公交车上有一个头发白晒八十几岁嘅大爷，佢一响个手机铃声又系我个漫步人生，
2: 哇！
1: 即系其实个跨越层都几大嘅，
0: 嗯，
1: 系啊，但系我自己写歌可能都系会偏中。即是中年小朋友都可以听到，
2: 嗯，
1: 即是我不会说写得太深奥，
2: 嗯，
1: 但是你说写得太简单可能反而我有时
2: 候即是都有些音乐人的对自己的要求啦，
1: 是，嗯，即是我反而有时候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你写得好你认为好好的一首歌并不受众，
2: 嗯，
1: 你觉得那首歌很麻麻或者是，啊，自己都觉得还好的，但是就大家就很喜欢，都会经历过这个时候
2: 的，啊，有些像那隻广东爱情故事啦，啊，据说我听到雨神哥哥当年可能这隻歌都是，即是创作的时候相对比较随性啦，即是个野心不是很大的，怎么知后面又红了，因为制作这首歌的位置都是我的好朋友来的，是的，那求其，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是
2: 的，求其，所以他就喂那时真的很求其的，红了我这歌，所以这叫无心插柳啦，咁而且话呢睇你啲视频现场见到是真的三岁到八十岁都有咁样。咁啊，所以都我喺度呼吁下啦，就将可以考虑下写翻几首粤语嘅儿歌啦，有冇呢个计划啊？真系，
1: 诶，其实我以前大学时候系比较中意写儿歌嘅，
2: 哦，但系大学嘅时候咁最叛逆嘅时间，反而中意写儿歌啊，咁都几得意喎。
1: 系啊，因为唔系，其实有个契机嘅，当时系啲亲戚嘅女要去参加比赛，
2: 嗯，
1: 就听讲话我识写歌，就叫我，哦，又系呢啲，
2: 哇！呢啲真系
0: 咁啊！
2: 广州亲戚又食又拎歌喎，
1: 就话诶，咁，哎，我姑姐就拜托我话，诶，哎，写首儿歌俾佢去比赛。咁当时系真系写咗嘅，但系发觉诶，其实写儿歌其实系一个反而比写呢个流行歌要轻松得多，
2: 嗯，
1: 而且题材简单，而且个系真系好快就可以出嚟。
2: 但系点解嗰阵时阿姑姐嗰个女女唔用一啲经典嘅粤语儿歌直接去参赛，要玩原创咁高端咧？
1: 好卷啊！
2: 系咯，
1: 系姑姐嘅同事嘅女女。
2: 哇！
0: 即系隔咗咁多站。
2: 佢系一个原创儿歌比赛，定系佢纯粹系希望
3: 以
2: 希望唔系唔一定冇噶，希望佢定系佢希望高级啲，要以原创嘅儿歌去即系叫做着数啲咁。
1: 应该系高级啲，可以取更加多嘅分数。好，
2: 哦，
1: 卷嘅。
2: 你仲记唔记得嗰只歌点样唱咁样哼？几句嚟听下。
1: 啦啦啦啦啦，我是我的小飞鱼。

0: 勇敢的心，
1: 啊、勇敢的心，我记得好似。
2: O K， 咁你自己有冇发行翻呢一个？
3: 即系未达到你觉得最可以攞出街嘅标准啊嘛。小朋友唱下冇问题啦，咁样啊，咁以后可以尝试吓粤语嘅。嘅一啲兒歌，我覺得 OK 啊，即係因為以你依家嘅叫影響力啦，同埋大家對你嗰個音樂嘅人設嘅嗰個認識啦，我相信如果你可以推出一首粵語嘅兒歌咧，會真係會令到大家會願意去將佢傳播開去啦，我覺得好事嚟嘅、可以預埋我一齊唱。
0: 你哋而家收聽緊嘅係《傳承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大家好，我係。

0: 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中午时分一起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之间。现时录得的实时温度是 32.8 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60% 至 95%。预计今明两天云量方面会是增多，午后雷雨的天气会趋于明显的，并且伴有强对流，所以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现时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来到午间时分，天气方面会是较为炎热，亦都要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3: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4: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5: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鍾意就点咗个赞。天气
6: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8: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7: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点八摄氏度啊。咁亦都系大家啦，有阿敏话开盲盒又开正咗我啦。欢迎你可以上到我们的客户端佛山家，在首页那里你会见到下方栏菜单有一粒的花生。我是真的讲一个花生图案的花生。花生的按钮然后按进去可以进入到花生板块。在置顶的位置你会见到有节目的互动，有三个的互动直播间，你会进入到924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时段的点点情意的啦。欢迎咁多位，好开心亦都好高兴，好高兴今日啦，好早啦已经系收到呢啲朋友仔啦喺互动直播间嘅留言啦。係呀，唔一定喺节目嘅时间㗎喎，你可以啦随时随地地啦可以喺花生板块里面搵到你想搵嘅嗰个节目。咁就点入去啦，你就可以啦提前系留言㗎啦。呢度系点点情意呀、今日最早见到呢会有又系爱钓鱼的小花猫喎。每次呢佢会听到可能我九点钟嘅时间开咪嘅时候呢会听到，哦今日系你啦。佢会即时呢会留言㗎啦。多谢你嘅支持，佢系9:03嘅时候留言啦。跟住啦有禅城嘅 Kimi 亦都留言啦，阿胜亦都留言啦，咁稍后呢都会逐一读出嚟嘅，欢迎大家。咁其实呢今日我哋呢都会有 setting 咗一个嘅互动嘅一个分享话题嘅。是大家有没有见到我已经发了个置顶贴了，周末的点点情意我们的互动主题就是童心未泯，哪一个心里面没有一个小孩子呢，是不是啊，可以分享一下啦，通过文字也好或者通过这个语音视频也好，什么叫语音视频呢，就你可以因为你要发一个视频给我，这个视频你可以拍着一个你喜欢的物件啊，可以一个苹果啊，一朵花都得，或者影住一啲风景又得。咁然之后咧，最紧要咧就系收录到你只把声就 OK 啦。系啊，咁所以咧系发送到呢个点点情意嘅活动专区就 OK 啦。今日咧欢迎你啦，通过声音又或者通过呢一个嘅文字打低落嚟吓，分享一下你或者你身边嘅人啦，一啲童年嘅淘气嘅事情啦，就哎呀好搞笑啊！我细个嗰阵咧咁咁咁啊，或者佢细个嗰阵咧咁咁咁啊，又或者咧可以通过图片嘅形式分享，即系通过呢个图片嘅一个形式，系可以系影相咯，影相，啲人都中意收集一啲嘅图片嘅。可以分享一下一啲你嘅旧玩具啊，虽然话啲旧玩具啲 keep 得好好嘅啫，睇落去哇呢、這个好旧咩，好新啊，我见到咁样，总之就分享一下你细个嘅时候玩嘅啲玩具啊，或者系可以系分享一下一个你一路都冇改变过嘅一啲儿时嘅习惯。细个我就已经系咁样样啊，大咗之后我仍然系咁样咁样。OK 噶，咁然之后咧，再加上你想听嘅歌就 OK 啦。一小时当中，我哋会系一齐分享同埋一齐听歌嘅。首先啦，转紧出嚟咧，会有你想听嘅嗰首歌啊。我知道之前有承诺过啦，就话 A B 一个啦，就话压头位嘅时间咧，其实会系着数啲嘅，因为你拣嘅歌咧，会系喺开头嘅时间就可以听到。多谢晒小花猫啊，佢同我讲啊，问话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提早祝我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嘛，想点呢首歌啊，亦都分享咗咧佢童年时嘅两本超人漫画书。

0: 听到嘅又嚟自今日第一个啦，担凳仔压咗头位嘅佢，小花猫嘅点唱《微微》啊！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欢迎晒咁多位嘅朋友仔啦，陆续续啦入场啦，进入到我哋嘅一个互动直播间当中。今日我哋嘅一个互动主题咧，就系童心未泯啦，可以系分享一下啦，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仔一啲嘅童年嘅淘气事啦，又或者系啲嘅旧玩具啊，或者系一个嘅习惯、儿时嘅习惯都得噶，然之后再加上你想听嘅歌就 OK 噶啦。禅城 Kimmy 咧就同我讲，我中午好打卡撑场，佢寻日咧休息咧去咗睇女女嘅六一。文艺汇演，系啊，我知道系啊，星期一嘅时间就会系儿童节啦，所以应该呢个周末啦，好多嘅父母都会同小朋友咧提前咧，趁住啦，即系周末啊，有假期啊，有时间啊，我哋要多啲陪伴下，同埋多啲同佢哋一齐玩游戏，系咪？咁而家啲小朋友咧叻叻咁样咧，就会系有啲嘅文艺嘅汇演咁样。阿 Kimmy 就话女女嘅表演咧，表现得好好。咁而自己寻日咧，亦都去咗参与呢个嘅捐血嘅活动啦。咁佢话当系送俾自己嘅六一礼物啦，系咁。咁喺度咧，佢话亦都系预祝啦各位嘅大小朋友咧节日快乐，每日都开心，永远都可以保持一颗童心。佢都揀咗两首都好有童心嘅一个作品啦，就系超人的主题曲，又或者系自动胜利啦，咁样自动胜利系咪嗰首伊健嗰首啊？咁啊，数码宝贝哇，系啦，数码宝贝嗰出动画片嘅主题曲啊！欢迎晒杰啊，中山杰仔啊，欢迎你，欢迎你。跟住咧，仲要睇翻啊。有呢位顺德李生，我听歌撑场啊，欢迎晒李生。咁仲有话安啦，敏华周末愉快，大家咁话。波波糖就话敏华姐姐天气好热啊，系啊系啊，我再睇翻啦，而家哇喺33.7摄氏度啊，紫外线强度系3级吓。咁啊，外出嘅时间咧，记得做好即系搽啲防晒啊，要适时咧要系补充水分啊。佢话点首妹仔嘅把冰山劈开，凉快一下啦。小鱼儿打卡嘅，仲有咪咪咪咪话主持人你好啊，我想点一首霆锋嘅《逆行》送俾今日生日嘅小白啦，同埋自己啊，咁样佢有幸咧可以系同一日生日，喺度咧都祝大家身体健康。有冇留意到啊？我都有回复你嘅留言噶，系啊，大家要留意翻，我会喺右下角嗰度位置咧有个数字，你会显示，如果系由零变一或者变到更多数字嘅话，就证明其实我哋大家有互动到嘅吓。喺度同咪咪同埋小白讲声生日快乐啊！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我叫小婉，我是一名普通的二胎妈妈。随手翻开手机里面的相册，里面全部都是两个小朋友的成长瞬间。一眨眼，大仔已经10岁了，细的都有7岁。岁月照然流逝，成长转瞬即逝。我经常会教他们唱《生命有价》这只歌，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像歌词一样，一生明朗无忧，往后的路途还有风雨坎坷，也都能够心底向阳，从容坦然，读懂生活的温柔，寻得生命本身的意义。我陪他们长大，他们陪我老，相信这就是人间最浪漫的馈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3: 924

0: 我哋嘅924点点情谊。刚才咧听到有一把听众嘅声音，我哋分享咗佢嘅私房歌，亦都系佢嘅点唱嘅作品啦，就系、是《生命有价》。麦史提芬州啦，亦都打卡敏华啦，佢同我依发咗图片过嚟俾我啦。童年嘅玩具咧，好少系买嘅，又真系、哦，都系自己整噶。咁佢发咗张图片俾我啦，就话以前咧经常会整呢啲咁嘅蛋叉啊，哎呀，系嗰啲即系取材于呢啲树枝 Y 型嘅树枝，然之后就为一条嘅皮橡筋咁样样，就已经可以整到呢啲玩具。咁当然啦，要注意安全啊，玩呢啲玩具嘅时间。各位都是点一首生命有价嚟听下啦。咁刚才有听众已经同你一起咧去拣咗同一首歌，咁都系一起听啦。口渴的小鱼安敏话，佢刚才咧听到天气，听到你播天气报预报嘅时间，就知道咧今日系你上线值班啦。好力啊！仲有梁峰有信亦都系打卡啦，欢迎你。呢个我选单亦都系打卡嘅。呢、一个佢哋分达得唔得啊？咩 Q 版妹？你知唔知？我睇到呢个时候喺个脑里边不断喺度转紧，系一啲咩提示咧？系咪我之前做过嘅角色咧？咁样？是不是一个某一个环节的角色呢？哇，可不可以给一些提示我啊？我分达啦，好不好？叫你咪。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是啦。再次提醒啊，如果啱啱去听到我哋节目嘅话呢，提醒你而家听緊嘅有我哋嘅924嘅点点情谊，今日嘅互动主题就係童心未泯啊，分享一下你身边嘅一啲，或者你或者你朋友啦，一啲嘅淘气嘅事啦，或者旧玩具啊，或者自己一啲嘅儿时嘅习惯都 OK 㗎。係啊，咁然之后呢再加上你想听嘅嗰首歌就得啦。小朋友仔都有揀呢一首歌。我讲紧嘅幼稚园。
1: 那一天，在那一天，初次上学堂，从此
0: 呢首歌咯，我记得喺较早前啊，我女女啊喺屋企嘅时间咧，佢系去听紧播紧时间，佢我发现呢首歌几好听，我边首啊，原来就系呢一首幼稚园啊，唔知系咪讲出佢嘅心声。

听蔡波文面话呢首歌好听啊，多谢你啊，敏华帮我哋播出嚟。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一句说话，就系好想自己嘅小朋友快高长大，但系又唔想佢哋。

0: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极少独自坐飞机，那次是第一次，因为一直陪我坐飞机的他离开了。在他离开之后，我与世隔绝，每夜匿埋在自己家，不愿意见人，最不想见的就是父母。终于有一日，我愿意出来走一走，我自坐上了去江苏淮安的飞机。在就来降落的时候，耳机传来了这句歌，在飞云之上，你未忘了的家，在耳里

怕攰。在记忆里面，父母好少会安慰我，多数都是话：咁都惊，有冇咁痛啊？坚强啲啦！当我听到嗰句歌嘅时候，我想象咗一个画面，就是父母温暖咁望住我，对我讲：唔使惊，有我哋。嗰个画面好治愈。我是做心理咨询嘅，我哋有一句行内话。我哋无法改变事件，但可以改变事件带俾我嘅感受。我哋无法成长真实嘅父母，但可以成长内心嘅父母。嗰一刻，悲云之下嘅嗰句歌词，对我进行咗一次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程答意九二四点点情意。
2: 翻嚟有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啊！今日咧开盲盒啦，就开正咗有敏华嘅，你好吗？OK， 咁啊，见到咧又系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嘅，佢好热啊！点一首《狂野之城》。爱运动的小英子咧就话打卡打卡打卡啦，欢迎你欢迎你吓。容桂煲仔饭亦都心血来潮地咧进入到我哋嘅活动直播间。佢话啦想点一首啦，刘若英嘅生日快乐。跟住咧由呢一位。豆豉鲮鱼罐头汤就打卡打卡，话你已经放假放到第四日啦，系咪休年假？佢晏昼咧会继续咧出发去钓鱼啊，咁啊同我分享咗啦，有两张图片啦，就系佢嘅收获啊，又咪钓到有，寻日钓到有两条鱼。讲真啦，钓鱼系一个几好嘅运动。

呀，系我真唔知点解会莫名好中意钓鱼，但我钓鱼有少少运气啦，即系唔系话我唔系话好专业嗰啲，我唔系好叻嗰啲啊，我总之有边条竿我啊好中意咁样咁样就即系享受个过程咯，系咯。好多人中意嘅名啊，平平安安又要打卡啦。仲有呢位。小鹿，小鹿你好，同我讲嘅敏华，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偷偷地咧会着妈妈嗰对高踭鞋，然之后咧着住咧就喺对住块镜咧扭下扭下，你都勾起我啲童年回忆啊！系啊，即系高踭鞋，咯咯声，女孩子都有一个好奇心噶啦，觉得好似好靓嘅，妈咪着咗呢一个高踭鞋，系嘛，所以就应该都系道出咗好多小女孩、小女生一个长大嘅初幻想，即系对于长大嘅，哇，大个之后我都要着高踭鞋。但是现在你就继续长大了，妈妈的鞋好像变细了，但是那份我觉得即那份模仿的爱是没有变到的，是不是？多谢小鹿的分享，还有英德哥啦，英德哥就说打卡，我想来点一首苏慧伦的鸭子，是啊，翻牌翻到了，好了，将首歌送给七姑娘西潮搭下路啦，仲有波波荣啦，同飞猿大师手艇，一班好朋友啦，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5: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8: 924

每次咧做呢个嘅点点情意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咁啊见到啦，有呢一位啊，蘑菇航哥咁啊分享咗一张好似系咪龙舟嘅一个爬龙船啊嘛，爬龙船嘅一张相。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睇爬龙船啊，一路到大个都中意睇啊。咁呢个咧就一路 keep 住嘅儿时嘅习惯同埋兴趣啦。多谢你嘅分享啊！因为今日咧，我哋嘅呢个互动分享嘅话题咧，就系童心未泯，可以分享好多样嘢嘅。分享一下你童年嘅呢啲淘气趣事啦，分享一下一啲嘅旧物件、旧玩具啦。想想一路 keep 住到而家都仍然是有做住的那样东西，我都习惯了已经，小小个就这样，到大个都是这样。多谢你的分享。你讲起龙船呢， 我在佛山家都有刷到郑聪一条片。我都习惯性都会上去佛山家会刷一下啲视频啦。同时分享的东西郑聪就说5月30号这个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圣堂 L 湾夜分赛啊，即是今天啦，是不是啊？佢作即以呢个作为一个切入点呢，我见到佢个短视频分享咗，就围绕有一句嘅广府俗语，宁可煲难不可爬慢，是不是？是啦，我要留意到你有一个标语啦。佢话咧喺视频里边，佢系深入咁样去解读呢一个嘅蝶教龙船精神啦，同埋一个广府人锐意进取嘅人生哲学。哇，咁点讲咧？咁大家可以去睇睇佢嘅视频啊。我讲起龙船，有样嘢要推介大家。讲起龙船，我就细细个都有听啊！龙船除咗睇龙船之外，仲可以食龙船饭，系咯。有一个嘅单身饭局啊，买一送一嘅一个嘅蝶教龙船饭，我哋嘅有趣会咧就有呢个宠粉嘅福利啦，限时放送吓，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又可以啦。真系组织可以一起去食一食呢一个龙船饭啊，约人啊，即系食饭从来都唔系话食啲即系好介意食啲乜嘢，而系最紧要系约系咪？系啦，如果约边个一起去食咧咁样，咁咧就可以考虑下啦。呢一个嘅龙船饭都几唔错，因为你一路食嘅时间，你有时食饭咧，大家真系耷低头食啦，好似又要喺个脑里面不断去搵一啲话题啊。哎呀，呢个唔使啊，我搵啦，就直接，因为龙船饭都已经好多嘢倾，好多嘢讲，就用一餐热热闹闹嘅饭局咧，开启一段好奇妙嘅缘分啦。系啊，讲紧嘅就系呢个有趣会专属嘅福利派送啊！有啲单身嘅小伙伴咧，可以喺有趣魔小程序咧报名参与嘅，就有机会啦，可以解锁呢个超值嘅专属福利啊！咁啊，有趣会咧就会系抽取咧10个嘅幸运嘉宾，可以享受到咧龙船饭嘅席位买一送一嘅福利啊！咁啊，可以啦，邀请你嘅单身嘅亲友一齐，可以食下呢个美味嘅龙船饭啦！系啊，听讲要报名仲有嘢送

添喎，正啊正啊！咁如果唔系单身嘅话咧，又想带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一齐食呢一个嘅龙船饭，都可以系啊，可以通过呢一个嘅不吹油小程序咧去报名预订嘅。点击进入到呢一个佛翠游嘅报名通道咧，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呢个二人同行一人免单嘅福利，不限单身嘅吓。好啦，咁啊详情啦，今日点样去参与咧，同埋究竟啊，哇呢、這个龙船饭嘅菜单系点样啊？咁咧就可以系点击咧进入到呢一个嘅佛翠游小程序上边，咁啊就可以了解更多啦。当然都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可以体验更多的精彩的。好啦，咁啊，多谢你哋的分享吓，即系讲到我都好想睇下谂下约下边个一起去吃呢个龙船饭呢啊！好，咁啊，睇下你哋的留言先，因为排到比较满啊。有小白同学见到你咧，又系啦，又多谢敏华的祝福。好啦，亦都多谢咪咪嘅祝福，咁同时咧，亦都系祝咪咪咧生日快乐啦，健康开心啦，歌仔收到啦，系啱先点唱嗰首《逆行》系咪？冇记错，我亦都收到有好多朋友嘅祝福啊，喺度多谢晒，我希望咧身边嘅朋友咧都能够开心健康常伴，送歌送俾所有嘅朋友，多谢朋友嘅祝福，西潮搭星追月，大卡好运。Gracie 咧就话敏华，咁啊讲起啦，儿童节肯定咧就系我哋80后嗰啲童年时代嘅儿歌，美少女战士啊，长腿欧巴啊，长腿叔叔啊，咁啊系啦系啦，咁啊佢话其实听翻呢啲咁嘅儿歌嘅时候咧，佢都会即刻系咪觉得自己翻翻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咁啊亦都。附送咗佢嘅啲早餐照片俾我，就祝大家咧周末愉快，亦都系顺祝啦下周一嘅大小朋友咧都系儿童节快乐嘅。跟住有呢一位啊，小杨啦，小杨就话：哎呀，今日啦陪女女啊。女女咧今日咧唱咗首歌就系俾我听，咁啊发现啦，原来女女咧真系长大了。每一个父母心目当中。看到自己的侄仔女女长大都是、眼泛泪光，即是想起、之前、也都有你讲起表演，小小个女女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很傻地每一家人去看的时候、一出场的时候我们会集体就会是、Sir 半截身，即本身是坐直的嘛，坐凳看表演的嘛，一出场的时候我们就会集体说快点蹲下，怕什么呢，就怕他在台上见到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呢会即是怕、会胆怯啊咁样，咁其实咧谂翻，哎呀台上边咁强光嘅时候咧，望落下边其实真系睇唔系好清楚，但系嗰阵就会集体做呢个动作，会觉得好好笑，而家谂翻都好笑啊。OK， 咁啊有婷哥仔就话想点首《今天的我们》啊，为今日上班嘅自己咧同埋朋友打打气啊。咁而仲有呢一位西潮耀仔啊，敏华，我想点首《大舌头》，翻牌翻中啦！不仲有其他朋友仔嘅一啲嘅分享，我稍后啦，一首歌翻嚟之后，睇下再继续读到边一嚿嘅留言先。

时候相当之搞怪好玩嘅音乐作品《大舌头》。暗身情绪啦，就话今日打卡节目啊，寻日啦打翻了一杯，今日继续点翻一杯，睇嚟对呢一个嘅生椰拿铁咧，真系情有独钟，一定要饮到为止啊！天亮了，咁啊发咗张会有啲昆虫嘅，佢话呢啲玩具又有边个仲记得啊？我记得啊，我细个都有玩过啲虫仔噶，七星瓢虫啊，仲有嗰啲金龟啊嗰啲咯。口渴的小雨，咁啊就话点儿歌听听啦，先祝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一样都系节日快乐啦，咁样。诶，今日分享咗支嘅豆奶啦，激动的洛克嘅打卡啦。Yellow 咧就话有好多朋友咧话我仲玩芭比娃娃，又贵又唔好玩，佢话佢哋都唔识嘅。呢啲咧情意结嘅嘢系嘛？诶，多谢你分享嘅，有珍藏系列嘅，亦都分享咗有复古系列嘅，好靓嘅芭比娃娃。2621打卡，阿梁亦都打卡欢迎你啊。仲有巴拉巴巴巴就话中午好敏华，又系点一首儿歌系咪？哎呀！好啦，我要读快少少啦，眼功夫要打卡听歌啦，欢迎你啊，麦琉璃仙子，都欢迎欢迎，咁啊有诗珊丽丽啦，露露姐啦，都出现咗啦，仲有尾数啦4031嘅，欢迎你，三水空降兵啦，仲有畅游湾区，敏华中午好，打卡听歌啊，咁样，好多朋友。仲有 Grace 咧就话刚才嗰首啦，飞云之上嘅嗰段嘅留言啊，嗰段嘅留言啊，佢哋听众留言好感性啊，听咗之后咧亦都有泪光。OK， 时间差唔多啦，再次多谢大家今日啦，肯将心里边嘅嗰个小孩放出嚟透透气啊。其实咧，童心真系从来都唔需要慰问，因为佢一直都喺度。

只是有时候我哋咧唔记得咗开门俾佢。咁啊，最后我哋嚟一首甜甜嘅作品啦吓。我系敏华，我哋下期嘅点点情意，希望继续可以用音乐去守护翻自己心入边嗰个小小嘅自己。周末愉快，记得奖励自己一粒糖，下期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两点搭正，同你关注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啦，见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翻去广州嘅方向立落紧，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向双方向车多，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慢。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车多。提醒翻你，南海西桥嘅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有分阶段违闭施工嘅，请过往车辆咧注意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10号嘅噃。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都得噶，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下午好啊，两点半钟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31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于50%至85%之间啦。预计呢两日云量增多，午后啦雷雨趋于明显嘅，并且系伴有强对流，大家要注意防雨啦。午间天气炎热，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多啲补充水分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嘅。

0: 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那最近呢，在网上有一段特别扎心、刷屏无数的短视频，就是一个20多岁的男生满眼无奈啊，带着委屈对女朋友说：“哈，你听你妈的话吧，离开我这个20多岁没房没车的穷小子吧。”哈哈，短短的一句话是看哭了很多成年人呐、啊。有人看到年少爱情的无能为力啊，有人看到了现实跟爱情的拉扯，更有很多人过来人就感慨了，说现在结婚的门槛跟我们那时候是不一样了吗？哈，是完全不同了吗？所以呢，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想来聊一下啊，一个很真实的话题了哈、啊。以前年轻人结婚到底在乎的是什么？那现在年轻人结婚又在纠结什么呢？为什么同样是20多岁的年纪哈、啊，以前敢裸婚、敢并肩吃苦，现在却好像越来越难了哈、啊？很多啊。人啊，也越来越现实了啊，怎么回事？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谈婚论嫁呢，是几乎不纠结房车哈，不攀比存款，不讲究家境，那时候的择偶条件特别简单，特别接地气的哈，就是人靠谱啊，心善良啊，肯吃苦啊，有上进心啊，最重要的是对我好哈哈。那以前结婚的时候呢，也没有豪华的彩礼哈，没有大牌的三金，没有精装修的婚房，很多人结婚呢就是一间简单的小屋，几件旧家具，一台电视机，甚至呢连婚纱照都没有啊，两个人呢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啊，裸婚在一起了。那时候的家长呢，看人看的是这个人品跟担当啊，只要小伙子踏实肯干，不偷懒，不花心，愿意为家庭奋斗啊，姑娘呢懂事顾家，本分善良，家长呢就愿意放心把孩子交给对方了。大家都默认一个道理，就是呢钱是人挣出来的啊，日子是人过出来的，只要两个人同心协力，穷只是暂时的啊，未来一定能变好。所以呢，以前的婚姻大多数始于真心，忠于人品啊，哪怕起点清贫一点，也愿意一起熬，一起去拼，一起去扛风雨哈。但是貌似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结婚标准呢，像是换了一个赛道一样。愿你

0: 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聊一聊哈，为什么当年自己可以裸婚可以吃苦毫无物质要求，可是现在呢却坚决不想让孩子再过苦日子了啊？对子女的另外一半有严苛的经济要求哈，是因为没有吃过没钱的苦啊？是看透了柴米油盐的现实，还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们去重走我们当年的老路呢哈？还是经历岁月之后才明白说诶，真心还是需要一点物质来兜底呢哈？你是怎么想的？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说一说心里话哈，聊一聊这份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一个择偶的心态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想法，我们稍后再见。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哈，今天讲到呢，网上有一段视频呢，就是一个20多岁的男生啊，带着委屈对女朋友说：“你听你妈的话吧，离开我这个20多岁没房没车的穷小子哈。”啊，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呢，啊，君臣留言说呢，我身边朋友发生过一样不如意的事情哈，生活真不是喜欢就在一起的啊。俗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年轻的时候看不出对方未来如何，结婚不久啊，就怕哎未来不幸福哈。对方会变啊，能坚持等你10多年后成功的人并不多哈、啊，半途而废的多了去了啊，这是君臣的看法。还有禅城 Kimi 就说呢，我记得我找女朋友的时候啊，我父母给我的建议就是不一定要找很有钱的，毕竟自己呢不是富裕家庭，怕攀不上人家，最重要的是人品好，顾家啊孝顺就可以了。也感谢禅城 Kimi 的分享啊。

其实跟以前的人相比啊，现在年轻人的结婚标准似乎有点不同了哈。现在二十多岁的人谈恋爱、谈婚论嫁，首先考量的有时候不再是性格、人品跟上进心，而是实打实的现实条件啊，有没有买到这个婚房啊，有没有代步车啊，存款多少啊，工作稳不稳定啊，五险一金有没有，彩礼能不能到位，家境好不好，父母有没有养老保险，好多事情要考虑啊。

小姐姐在佛山家留言说，年代不同了呀哈。其实呢，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实哈，也不是家长势力，真的是时代变了哈。生活成本、养育成本、房价压力早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哈。放在现在哈，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刚出社会没几年，没房没车，家庭普通，哪怕人品再好、再上进、再专一，有时候呢也会被女方一句话说啊，可能不稳定啊，可能给不了未来呀 啊就直接否定了。所以呢，才会有我们节目一开头的时候说到那个视频呢让人破防的那句话哈，你听你妈的吧哈，离开我这个没房没车的熊小子。那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无奈。以前结婚的时候拼的是两个人的同心同德，那现在呢，很多人是先看原生家庭的基础底牌。不知道你啊，如果有子女啊适婚的话，会不会考虑更多的经济的问题呢？

看到这位0365结尾的朋友说呢，现在有车有楼都未必结到婚呢、啊、比如我啊。还有这位叫魏胜的朋友说呢，太看重物质的人呢，人品不一定好哦。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三点搭正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过翻去广州、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往罗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祖庙路健身路口双向，以及桂华路南丫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再来望下高速方面啦，受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立落，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提醒你留意。同样有施工的仲包括有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啊。提醒翻你，顺德北滘广佛岗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到黄埔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郎路万阳城对开，六月一号起咧会有封闭施工噶。期间跃进路左转车辆、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请绕行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三郎路。工期预计会系一个月，去到七月一号嘅。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缘我最留言说，现在结婚啊，有车有房基本上是标配啦啊。以前结婚呢拼的是两个人的同心同德嘛，现在结婚呢真的是要看一下原生家庭的基础底牌哈。以前不怕白手起家，相信双手能创造未来，而现在的人呢害怕从头吃苦，害怕往后的日子全部都是压力跟委屈啊。那以前结婚两个人互相扶持抱团取暖，那现在呢更想找一个现成安稳的依靠啊，少走弯路少吃苦啊。所以呢今天节目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那些过来人哈、已婚的朋友们，回头看看，真的是物质决定了婚姻的幸福吗？哈，那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当年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家境清贫，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也没有依靠，纯粹图的就是对方的人品好。

一路走来发现说呢，房子啊车子啊可以慢慢挣嘛，存款也可以慢慢攒，但是一个人的真心担当责任感还有上进心才是婚姻最稀缺最珍贵的底气啊。

其实现在回头看啊，当初很多裸婚的人现在日子呢过得安稳红火，家庭和睦，也有很多当初条件很好家底很足的婚姻因为三观不合，责任心缺失，不懂珍惜啊，最后是一地鸡毛啊。所以呢，各位呢想请大家啊来讲一讲真心话啊，也算是一场温暖的这个回忆复盘了啊，回想一下自己结婚的那个年纪啊，我们什么也不图啊，不图对方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也不图说彩礼多少，存款多少啊，哪怕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只要人靠谱啊，对自己好，有上进心，就敢义无反顾的嫁或者娶了啊，心甘情愿的陪着彼此吃苦打拼啊。可是有意思的是呢，现在轮到我们做父母啦哈，看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女儿谈恋爱啊，谈婚论嫁的时候要求好像却有点变了哈。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对方的经济条件，有没有房车啊，工作稳不稳定，家境好不好，那开始极力的去反对孩子去找那些一无所有的另外一半了，也会跟孩子说啊，现实一点，慎重一点哈。所以呢也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啊过去啊是在什么情况下结的婚，现在对子女的另外一半要求又是怎么样的呢哈。狗仔终于写小叉，他就说呢，我跟我老公是06年结的婚，他爸呢就在原来住的房子上面呢加建了一层，就起了框架哈，装修跟买家具呢都是我们自己掏钱的，彩礼呢就6800，没有酒席。后来小叔子结婚了啊，我们分开住哈，我们一家三口有独立的空间，我会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净卫生，看着就非常的舒服了哈。现在我们做父母了哈，帮孩子贷款买房啊，托举一下孩子，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把自己的日子呢过得好一点呢。还有这位呢是落雪进温泉，说以前大部分呢都是找这个门当户对的，富裕的有他们的过法，没钱的也有没钱的活法哈，最重要的是夫妻肯共同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再加上社会各方面压力都大啊，父母呢不想孩子重复自己受过的那些苦了，除了自己努力提供能给的东西以外呢，也希望对方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样的话呢也可能造成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吃苦了，就想能找一个有钱人哈，少奋斗几十年，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啊。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看到幸福空姐留言说呢，啊，以前呢真系讲心嘅啊，而家呢仲要讲金啊，动不动呢就要有楼或者呢自建房啊，要有车，而且呢不是单单一方付出哈，是双方都要付出哈。匿名这位朋友说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抱着结婚致富的心态啊，什么都想要，最好就是躺着就可以做人生赢家了啊，而且个个呢都是爸妈的宝贝，哪里舍得你跟另外一个人熬穷呢哈，所以呢是这样子哈。另外呢还有南海305哥说呢，以前嘛大家都差不多，横向比较落差不大哈，现在啊诱惑呀浮躁啊加上现实因素太多了，所以呢身不由己啊，要求呢会比较高一些了。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1连2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嚟到晏昼嘅呢个时间啦，进程一点都要提醒各位，今日嘅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添，吹一至两级嘅偏北风，气温比较炎热啦，喺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咧50%到85%，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如果喺户外活动或者工作嘅朋友，一定要多啲饮水啦，同埋注意防暑防晒。进程一点会陪伴你去到5点钟。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0: 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Rachel 要。
2: Hello。
3: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明，
4: 我是歌手汪
5: 晨瑞，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6: 我是歌手胡芳芳，
7: 我是歌手梁珊珊，
8: 我是心怡陈心怡，
9: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0: 我是歌手林林，
11: 我是歌手叶风华，
12: 我是 Alan 布斯伦，
13: 我是歌手欧鹏，
14: 我们是林珊川波，
15: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6: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7: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8: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9: 我是歌手陈慧周，
20: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1: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2: 我们是
23: 反斗星，
24: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黄俊真情一点。
9: Hello， 呢度系黄俊啦，多谢各位支持俊情啦。咁我哋都会如约而至，会喺924同大家一齐咧喺晏昼倾下偈嘅。咁我礼拜六咧都有几个打 call 嘅任务啊。咁首先咧就过两日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咁喺度祝咧就系六一儿童节有份过节啦，有份放假嘅老师啦，同埋同学仔咧都系节日快乐。因为老师就唔使如果嗰日吓，因为有啲学校咧系会有休假嘅，系要直接放假咁样嘅。咁有一啲咧就系学校会系老师亦都系带翻啲同学仔啦度过一个愉快嘅星期一嘅六一儿童节。咁希望喺呢个假期或者系呢个嘅特别日子咧，大人细路咧都要开开心心。细路一定系唔使讲嘢啦，一定会买玩具啊，食雪糕啊，食大餐啊。咁喺食嘅过程当中，尤其天时暑热，要注意翻一啲咧就系食物嘅嗰个摄取量啦，仲有就系一啲冷饮啊、冻品啊，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呢个都系我哋节目里边其中要打 call 提醒嘅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粤超今晚啊会喺云秀山体育场啊，将会有新嘅一轮嘅角逐啦。佛山队会对阵茂名队，有冇使惊呢？系啊，有冇茂名嘅朋友而家都关注咗我哋嘅节目咧？呢度尽情一啲话俾你听，我哋四个人都系支持佛山队嘅。因为呢个系佛山嘅主场，喺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如果有飞嘅朋友，快快脆脆早啲入场啦，因为开场都会有一啲嘅互动啊、抽奖啊，抽奖呢度都要讲一讲啊 ，Clear C L E E R 呢个品牌嘅耳机系飞星国际，而且有好多嘅 artist 咧都会系用佢哋嘅耳机，例如任贤齐。听讲肖战啊，都系嚟紧可能会成为呢个品牌里面咧会出演嘅一位明星啦。仲有郎朗吓，一位著名嘅钢琴演奏家，都系用 Clear 呢个耳机。咁而 Clear 系亦都系粤超今年呢一个全程嘅呢个总冠名啦吓。因为现场就会有 Clear 嘅耳机，哇，嗰啲咧 AI 无骨耳机咧，真系我睇见啊！我都好想抽中自己，但可惜每晚嘅比赛呢係会有两到三个嘅耳机现场送出。所以去到现场抽奖嘅话呢係去到现场睇波係有机会抽奖，分分钟攞咗大奖，仲有好多呢精彩嘅文艺节目啦。所以呢个就係第二个打 call 啦。咁而第三个打 call 呢，梗係要打 call 下呢客厅嘅 friend 啦。我唔知道有冇客厅嘅小伙伴入咗嚟我哋尽情一点呢，咁入咗嚟尽情一点嘅话呢可以打个招呼啦，狂揿住右下角嗰个点赞键。因为我哋身后呢几个猛人啊、靓人啊，都已经就位啦。等下子杰老师打个招呼先 ，Hello，
25: 系哇，终于开翻支麦啦。
9: 系啊，喂，平时咧零九二四咧，主持人咧系咪会讲咁多嘢先请嘉宾出嚟嘅咧？有冇唔习惯先？
25: 啊，冇。好正常啊！呢样嘢系，即系好似大家已经好熟悉，听到话我系雷打不动啊，逢周二都雷打不动嘅罗老师就已经知道我边个啦。
9: 咁但系你礼拜六嚟咧，就礼拜六
25: 踩场咁啊，
9: 做节目就个人真系好舒服嘅。咁系带咗两位 friend 嚟。阿子杰咧，我要同我哋俊情嘅 friend 讲啦，佢之前都会出现过喺其他 channel 嘅俊情。佢嗰个身份一直都冇变嘅，就系会出去唱歌啦，同埋教音乐啦，教一啲流行音乐唱法啦。而且咧都会喺有趣会嗱，有趣魔呢个 app 啦，或者系呢个
25: 小程序
9: 平台啊，冇错，呢个小程序其实都系欢迎单身嘅朋友，或者中意结交朋友，或者系喺自己嘅一啲强项，例如你运动强项啊，例如你唱歌强项，例如你系一啲才艺大人嘅话，可以进入到呢个小程序里面咧，同更多朋友去组局啊，成为一啲咧音乐搭子、运动搭子。阿子杰就系音乐搭子嘅其中一位咧，就系队长啊， 系咪啊？
25: 系啱嘅，同大家播报下先啦，不如
9: 系啦系啦，有啲咩要播报？
25: 大家可以搜索翻微信小程序，去留意翻有趣会呢个 app 啦。咁然之后里面咧会有我哋六月六号啊，有一个体育类嘅游戏 game 叫做真人猫捉老鼠大战。
9: 哦，
25: 系啦，咁亦都会有我哋客厅 living 嘅黑胶活动。六、
9: okay.
25: 月六号
9: 哦，
25: 系啦，
9: 黑胶呢个部分咧就你系负责人啦，因为我都同你有合作过同一啲歌手嘅互动，我叫佢我喂阿边个边个会过嚟做一个采访，我你有冇佢啲碟咧？得唔使紧张啊，俊，我安排，就算我冇，但系我哋呢个围内啊，都可以咧，大家 share 到，所以咧嗰次咧我非常之多谢你嘅，所以咧就黑胶啊或者 CD 啊，关于音乐嘅一啲载体咧，子杰咧都系喺佛山有佢自己嘅一个资源，跟住今日就带咗两位 friend 啦，呢两位 friend 都系中意唱歌嘅朋友，不如都系用咪同大家
25: 打声招呼先啦，
9: 尤其女生啊，女生咧一直都唔系好敢望镜头，嗰个男仔咧，哇，嗰个男仔成日张震朗咁啊，我谂佢型噶，好紧要啊！佢咧就都系望住镜头，即系佢又张震朗啦、黄宗泽啦，就系唔系好似张薛之谦，但系佢今日系嚟唱薛之谦嘅歌，系所以大家真系中意啊薛老师嘅朋友要看过来，同埋要入嚟直播间啦，因为喺我自己节目或者我主持嘅一啲音乐嘅活动啊，好少人唱到，喂，好少人能够流畅。安全唱到薛之谦老师嘅歌，系啊，阿子杰系咪咧？系咪咧？你系咪都觉得而家嘅一啲音乐嘅比赛，其实要唱好佢嘅歌唔系咁容易咧？
25: 真系唔系咁容易，因为讲事实啊，按唱功嚟讲，毕竟佢啲歌第一跨度大啦，系咪先？嗱，第二啦，又要有故事感啦，即系系咯，我哋叫做话。佢已經係相當於係國語版嘅陳奕迅，
9: 啊、可以係咁嘅高度。
25: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以咁樣形容翻咯。所以挑戰佢啲歌其實都唔容易㗎。
9: 好啦，客廳嘅薛之謙，攞支麥打個招呼先，同各位嘅 friend。
2: 喂，你好，
9: 你好啊！
2: 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系啊，打通咗我哋嘅电话咁啊！喂，你好，今晚食咗，
2: 唔系咁有啲紧张啊嘛，
9: 牛肉啊咁系，点称呼啊？
2: 叫我 Jerry 就 OK 啦。
9: 哦 ，Jerry，
2: 系 Jerry。
9: Hello，Jerry， 诶，女生话俾我听，佢讲粤语唔系好准嘅啫，但系咧，我斋听而家冇望住佢讲嘢，我都觉得佢系地地道道嘅广东人，识讲好流畅嘅粤语。阿 Jerry。
2: 麻麻地啦，
9: 系咩？
2: 系真系嘅，
9: 是这样的吗？
2: 真的，
9: 就是平常你是说普通话的，
2: 是的，
9: 哦，
2: 对，我平时是说普通话，
25: 听唔出系嘛？
9: 听唔出，完全佢就系一个好讲开流畅粤语嘅一位身边嘅小伙伴咁样咯。咁啊 ，Jerry 咧，你系即系好擅长唱薛之谦嘅歌？
2: 系，即系由细嗰阵时咧就成日听咁。所以听住就熟悉咗咁，
9: 好啊，
25: 即系陪住长大咁啊，
2: 系，尤其喺初中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咧有手机啊嘛，但系学校要收手机，
25: 系
2: 咁，我就自己买过个 MP3， 系就录，即系自己下一啲嗰啲薛之谦嘅歌，然之后就
9: 翻唱，
2: 系唔系就听，系听。
9: 哦，
25: 有冇抄歌词？
2: 咁冇。
9: 阿子杰老师，我哋两个就又会有，佢哋两个就真系唔会做呢啲傻猪猪嘅嘢嘅。哦，你都有嘅，
3: 我都
9: 会
3: 有。
9: 哦，俾支麦女仔打个招呼啦。阿 Jerry 就介绍咗自己。Hello，
3: 大家好，我系阿 Win。
9: 阿 Win 系可以行近翻我一步，因为咧个镜头明明就要你系我哋嘅今日嘅。流量密码，今日着到好靓，而且系无惧呢个天时暑热，都嚟到我哋进程一点啊，系咪喺啱啱门卫等待嘅一刹那就系话，哇呢个主持人咁耐未落嚟接我，我真系好热融啦，差啲要咁咧，
25: 妆都要融啦，
3: 冇错，
9: 系唔怕热嘅女生嚟噶都，
3: 系啊。女仔应该都怕热吧，
9: 哦，
3: 因为化晒妆出门口系咪先？
9: 咁化妆出门口肯定係个女生呢都因为尤其周末啦係咪呀夜晚可能有约会啦晏昼可能又有一啲开心嘅 party 啦好似汉良都冲咗上嚟一见你讲嘢佢就入嚟啦。所以呢我唔係好知道呢汉良佢系咩居心㗎呢一位嘅系咩精神股东系咪咁系咁所以就系、自己又会系咪经常参加啲音乐嘅聚会或者系音乐嘅一啲 party 呢
3: 都会有嘅、
9: 嗯、
3: 都会穿梭喺唔同嘅 即係好似類似客廳咁樣嘅一啲小酒館入邊去唱下歌啊咁樣。
9: 哦，咁啊去得小酒館嘅話咧，我都好想問你啊，會唔會飲酒嘅你？
3: 會。
9: 哦，係會。
3: 係。
9: 輕啲嘅啦，係咪啊？唔會飲好多嗰啲係咪？
3: 一兩杯咯。
9: 哦。
3: 適量適量。
9: 飲咗即係有酒精嘅加持，係咪會去到嗰啲環境咧，識朋友啊，同埋去進行自己嘅一啲音樂分享，又會大膽啲嘅咧？
3: 係啊係啊，你就算唱歌都會大膽，我自己認為啦，就係你唱嘅時候都會大膽啲。
9: 哦，
25: 睇嚟下次都要預備一下一啲微醺嘅酒俾其他嘉賓。
9: 唔係，我都好想啊，自己做嘅直播間就唔好咁拘謹啊，係咪啊？大家都。四兜友喺度一碌木咁，即系我哋都好想攞住杯嘢叫做
25: 搖晃下，
9: 唔係有時乾下杯，因為我覺得音樂嘅

0: 呢类型嘅直播，包括我自己嘅设计都系咁。不过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哋你都知啦，我哋会有一啲咧就系要求嘅，你哋明就得啦。但系咧，下次我哋就会喺客厅可能会做翻一啲属于系客厅开放麦进程互动嘅一啲好玩嘅音乐游戏啦，或者专场啦。咁啊嗱，两位我哋都分别介绍咗之后，就唱下歌啦。咁我想咧就系、阿子杰啦，不如你都同我哋讲讲边个唱先咧？
1: 等薛之谦唱先啦，
0: 听薛之谦 Jerry，
1: 因为都大家期待靓仔唱歌啊。
0: 唔系，的确咧就系、阿 Jerry 啊，就啱啱我哋有几位中意音乐嘅朋友啊，我啱啱就讲咗一位叫神秀啦，佢自己都系好中意唱 R&B 嘅女生嚟嘅，佢都话啦，哇喺有靓仔啊，今日要夹住个直播间啊，咁啊 Jerry 唱先有冇问题咧？
2: 冇问题，
0: 系因为你都系全部系薛之谦嘅歌啊，
1: 系
0: 拣一首作为我哋喺进程一啲咩见面礼或者系热身嘅歌，你会拣边首呢？
2: 像风一样啦，我觉得这首歌会就是情绪跟层次感更饱满一点。这首歌
0: OK， 像风一样，咁我哋俾翻个 C 位，我哋无关人士，我哋行开少少先，等佢 solo 啦吓，听听像风一样。今日有 Jerry， 仲有 Win 同埋子杰喺进程。
2: 听到。

哎呀，不得了啊！再加埋咧，阿子杰嘅嗰个声真系好好。我一开声咧，我知道可能只歌未必唱完啊，但系咧，你都要

0: 夠啦。呢、這個熱身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哇，寫得掌聲，
1: 開場開場得非常之好。
0: 你知唔知啊？Jerry 直接啊，啲人就投訴我哋啲麥啊，當然投訴我用麥嘅情況啦。哇，這是拼多多九塊九的麥克風嗎？嗱，即系唔好讲到咁离谱。
1: 嗱，冇事冇事。嗱，下一期咧，我就带我支深海嘅麦过嚟啦。
2: O K O K O K，
0: 唔系，主要咧就有啲叫做特别嘅机器嘅配合，咁希望大家都谅解。但系咧，可以听得出，无论系拼多多，定系深海赛尔，定系我哋呢啲差唔多近乎咧 U87 嘅呢啲麦，去到阿 Jerry 嘅身上咧。完全都可以展示到佢唱歌嘅呢个特别嘅状态。我都想问翻阿 Jerry， 其实唱薛之谦啲歌，有啲咩嘢系你会觉得特别入心嘅咧？佢啲歌啊，
2: 点讲咧？即系我讲普通话好唔好？
0: 你说普通话，对，可以
2: 啊。对，我可能粤语的话，我可能说的会比较拗口一点啊。我觉得对薛之谦的歌，我喜欢听他的歌的原因是，在早期。2016年到2019年那段时间，他陪伴了我，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中间这段时间，他的歌曲呢，像《你还要我怎样》，《演员刚刚好》这些歌，它里面的歌词很触动我当时那个年龄段，然后包括在当下所遇到的一些遭遇或者环境，就是给到了我一些鼓励吧。就虽然说它是一个很痛的歌，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精神支柱。
0: 那些女孩子伤你那么多吗？告诉我真相是怎么样的？
2: 真相、就
0: 是、
2: 是
0: 你伤她，他们伤你啊？
2: 真相就是我伤她。开玩笑。对，
0: 我觉得咧，佢一定系有情感嘅嗰种咩啊？即系你经历过嗰件事，咁你先会唱出。或者嗰只歌系表达到你嘅心声，
2: 系冇错，
0: 那个、心境咁，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我都想问翻阿子杰老师，好似唱薛之谦咧，喺你教唱歌嘅底下啦，佢系要点样先可以唱得到咧？因为我觉得我自认自己，包括系直播间里边嘅你三个啫，唔多嘅，
1: 系
0: 其余嗰十几廿个咧，甚至乎嗰300多个都系唱到嘅，总会有啲人唱唔到，咁点样可以唱到咧？
1: 其实咧，讲真，因为佢啲歌咧，唔似话好多技巧啊！我哋叫做，因为咧，佢第一系佢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特点系咩咧？声口啊，即系我哋叫做沉啊，沉得嚟，而且个音位咧系高嘅。所以咧，佢好多人唱下咧，佢会容易破音啊，或者容易走音啦、啊。其实系极难之控制嘅，我哋叫做，系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大家唱佢啲歌嘅情况下咧，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学下一个非常之 easy 嘅技巧，叫做哼鸣。
0: 哦，嗰啲系嘛？系咪叫哼鸣啊？呢啲？啲尖叫咋
1: 系
0: 啊，定系呻吟啊？
1: 系啦，即系我哋咧叫做哼鸣咧，就系、是、举一个例子啦，举一个例子咧，即系好似话似，即系唔似话，即系唔需要
0: 嗰啲系去大便嘅时候嘅、但你啱啱个哼鸣，我 get 到啦，
1: 系啦，
0: 上到嚟呢、這个
1: 系啦，佢由一个好轻声嘅状态去做嘅，咁、真系唔需要话用到好尽力咁样去唱佢嘅，我觉得，系啦，即系小技巧之一啦，大家翻去可以尝试下练习啦，搵一搵啦，
0: 冇错，PENG 嗰位 friend 咧，佢话和音都好听，冇错，和音就系啱啱话子杰老师嘅
1: 谢你
0: 和声，好似问翻 Jerry 有一把和声和你啦，系咪你会觉得更加自己
1: 有安全感啊？嘛，
2: 系有啲就好似有嘢喺拖住我咁，
0: 唔系拖垮你，还是拖起你？
2: 拖起我，不是拖垮，拖起。
0: OK， 明白了。哎，这个拖是这样的用意。咁啊，阵间到阿 Win 唱啦，好唔好啊？嗱，佢准备就绪噶啦，到交支麦俾佢，佢会唱容祖儿，一齐期待一下。
3: 好，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耳机，我收到你的留言了。歌手是没问题的，只是麦克风太差了。可能在我们的调整呢，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都要实践一下。因为呢之前的几期的直播呢，我都没有说再接入台啊，即是接入这张调音台。因为都是一些可能是硬件软件的一些情况。
1: 配套咯。
0: 是咁今次呢就不知道是不是子杰一来我节目呢整张台是 fit 晒的。是啦fit 到呢我都暂时在控制上面呢撑少少。好啦，咁到我 Win 呢会唱歌啦。你会揀咩歌呢？
2: 咁头先俾咗个名字我啦，佛山容祖儿啦。咁第一首。
0: 客厅。因为呢 sorry, 我哋要低调啲。因为好多都系佛山容祖儿嗰啲呢，佢听到之后呢、哇我都系㗎噃，我上个进程都讲过㗎噃，啲人都系称呼我。嗱，我哋低调啲，我哋先从客厅出发。
2: 冇错。
0: 好嘛。
2: 客厅容祖儿啦。咁、其实客厅都好多个容祖儿㗎。系啊。咁就先唱一首有位精神股东同我讲话听咗好痛嘅破相啦。
0: 哦，哇呢隻都难嘢喎嚟㗎喎。
1: 係几难下㗎。
0: 好少佢自己演唱会呢都唔係话各个系列都会唱破相啦，因为呢隻都系一个好悲情嘅歌。咁、究竟Win 会演绎成点呢？我哋可以喺俊情嘅直播间可以搜索王俊俊哥，或者俊情一点，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视频后正在直播的。欢迎各位一路关注，一路支持，一路点赞。

0: 唔系，俾阿子健咧要讲讲先，因为呢只歌咧，佢去到某一个位咧，我都好似斋听，因为啱啱嗰个伴奏，我觉得有削过嘅。削过嘅意思咧就系话，佢未必系最佳嘅，
1: 最优质，
0: 系啦，嗰个优质嘅音频啊。所以咧，去到某个位嘅时候，好似我喺度听，怀疑咧又走咗调嘅。咁但系又好似又最后又翻翻嚟，或者可能有总会有啲唔和谐啊。咁好似呢只歌咧，佢系点样可以？顺利就可以唱好佢咧，其实系
1: 即系 Q 我咯，
0: 系啊，我问子健啊，系啊，问子健啊。
1: 其实啱啱咧会出现有一个状态啦，我哋叫做其实女歌手啊，
0: 系
1: 特别容易出现嘅一个问题系咩咧？容易吊住把声啊。
0: 哦，
1: 系啦，
0: 明啦，明啦，
1: 系啦，系啦。其实啱啱嗰首歌咧，我哋叫做话一开始咁，其实咧佢系可以以讲嘢嘅形式去唱嘅，系啦，即系好似变咗听笑话。尽量笑得不勉强，即系可以再更自然一啲去讲嘢。
0: 嗯，
1: 咁
0: 佢一定系有我喺佢旁边，或者呢个镜头，或者系呢个咧就系咩拼多多嘅麦，搞到佢就唔自然讲嘢咗少少。
1: 系啦，
0: 但系佢都慢慢地自地噶啦，
1: 调翻嚟啦，慢慢叫做系啦。即系我哋喺唱歌当中咧，其实状态好关键嘅，因为毕竟咧嗱，好似周二咁样啦，我哋固定请嘉宾上嚟咧，嘉宾唱第一只歌咧，一定系会紧张嘅，所以我哋非常之理解
0: 呢个架步啦，
1: 系啦，
0: 一个喂啱啦 ，Jerry 都可以啊，
1: 咁啊值得表扬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我都觉得阿 Rain 佢特登要拣破相一开波都好，
1: 已经
0: 好犀利，
1: 系啦，已经好有挑战性噶啦，
0: 直播间啲男仔咧全部都系赞样靓啦，同埋把声。靓都靓啊，咁样你回应一下佢，多谢又好，或者系嫌弃一下佢哋。
2: 唔系我认同嘅，其实
0: 好。最紧要系呢样嘢。
2: 我认同嘅。
0: 今日有 Win 子杰，仲有咧我哋身后嘅 Jerry 咧。喂，我哋挥挥手，挥挥手，镜头前一齐挥挥手，喺视频号啊，王俊俊哥里边直播紧啊，欢迎大家一齐嚟啊！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Hello， 我是黄俊，提醒各位一些缓慢的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是布慢，南海大道佛坪路口的各个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返大力方向，桂华路黄虎井紫微港往返石梗方向，南海大道的路口各个方向同样都是慢慢地。高速位了，佛光高速的杏君特大桥往返北滘，因为有施工同样都不快得。仲有一个要提醒各位的就是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围蔽半幅的车道，剩低落嚟嘅车道将会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嘅司机大佬一定要注意翻现场嘅指引交通啦。工期会去到就系六月底，欢迎各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一路平安，继续会有进程一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有啲 friend 成日都会。

0: 呢首歌咧已经系 N 年前噶啦，起码都有15年噶啦。但系嚟翻一个咧2026年殉情版，咁希望大家咧都中意之余啦，喺我哋节目里边，除咗有更多嘅音乐人，好似今日咧就三位嚟自客厅嘅 friend 啦，嚟到我哋节目唱歌俾大家听之余咧，仲有就系一啲原创音乐会喺我哋殉情音乐。同埋盡情嘅節目當中，盡情直播會同大家多多去分享嘅，而且會有好多開 show 嘅歌手啊，或者開音樂會嘅朋友仔咧，都會嚟到節目打 call， 所以留意我哋嘅節目。感謝曬咧，有啲朋友都會喺我嘅視頻啊，包括係一啲平台裏面咧，都會講到就係話，會有好多新鮮感同埋唱歌叻嘅啦，或者有個性嘅音樂人嚟到節目，咁唔使多謝我嘅。其實咧，我都要多謝嗰班歌手，因為嗰班歌手係努力啊、勤奮啊，先會有。源源不断嘅一啲新歌啦，仲有佢哋自己嘅一啲音乐动态嚟到节目，同埋嚟到一啲互动嘅平台、直播平台，同大家去讲讲，令到大家嘅生活咧会丰富啲啦。今日咧呢三位 friend 再同大家打声招呼啦，有阿子杰挥挥手先，喂 ，hello， 仲有我旁边嘅呢位，攞麦讲下嘢啦，要攞麦讲下嘢啦，系啦，系啊，阿子杰咧就即系
1: 系，
0: 基本上唔使点打招呼都知啊。呢个啱啱有评论话，哇！盡情咧可以揾埋咧圓圓節目嘅御用老師上嚟，咁啊圓圓嘅節目可以唔做啦，咁嗱唔好咁講，你喺度即係搞亂曬啲陣仗嘅嚇。子傑嚟咧係帶住兩位星期六咧會相對比較得閒嘅，
1: 超少少啦，
0: 一至五可能佢哋未必得閒，星期六咧佢會得閒嘅朋友仔啦。呢位叫咩名
2: ？Hello，
0: 後面嘅。
3: Jerry，Hello，Hello，Hello，
0: 系啦，嗱，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去听你唱歌啦 ，Jerry，
3: 系 ，OK，
0: 系，啱啱你讲咧就系嗰首像风一样咧，会有一段时间啦，薛之谦嘅歌啦，会喺你嘅身边啊，喺你嘅脑海啊，喺你耳仔经常会出现啦，同你嘅一啲经历咧相当之有关，咁跟住系咪就慢慢慢慢咧就只唱薛之谦老师嘅歌，其他歌手就唔会点唱咧？
3: 系啊。大概有一段时间，即系一直喺唱紧薛之谦老师嘅
1: 磨练紧系嘛，
3: 系磨练紧。
0: 喂，唱得多佢啲歌咧唔辛苦嘅咩？哇，下下都好似好高音嘅、哦。
3: 其实咧真系。
1: 以情带动声音，
3: 对对对对对对，以情带动声音啊，这个是这个是最经常的
0: 哦，
3: 就是你只要够痛够悲伤，其实等到他的副歌那一段，其实都可以上得去。
1: 即系已经随时知道几时自己要痛啦，唱到嗰段嘅时候，
3: 系冇错。
0: 好似唱一啲高音咧，我曾经听过一啲 friend 讲过啊，子杰老师，佢话咧嗱，你试下搣啊自己啊，即系你准备到嗰啲高音，你一搣自己咧，其实你就可以。嗰、那個哼鳴聲又好或者某啲高音
1: 通透
0: 過到噶啦，因為你越諗嗰個高音，你就越容易喺嗰度翻車
1: 啊，
0: 係咪咁噶？
1: 係正常嘅、哦，正常嘅。越緊張嘅情況下咧，你嘅喉部會造成一部分嘅壓力擠迫噶嘛，係、啦，我哋叫做。所以有陣時候咧，唱歌一定係要啱啱好似俊哥咁講咧，要超啲啦，大家要放鬆啲啦，係
0: 啊，
1: 係啊，因為實情咧喺電台度唱歌咧係一件。几有挑战性嘅项目嚟嘅，可以咁讲，
0: 下下都系拼多多嘅设备，系咪先？好惊，即系因为好多 friend 咧，佢哋都唔理解话，诶，点解你做节目嘅时候啲声就好靓啊？咁但系咧一唱歌咧就会同好似喺卡拉 OK 啊，或者系大型嘅舞台，嗱，你都识讲啊，嗰啲系唱歌嘅场合，我哋系可能呢啲系
1: 会
0: 做节目用语言、即系发声嘅位咯，所以希望大家理解。我哋听阿 Jerry。系咪要拣？你还要我怎样呢？
3: 冇错啦，你还要我怎样？
0: 哎呀，呢首歌有咩要注意呢？我想问你，
3: 问我啊？
0: 系啊系啊，有啲咩要注意啊？唱呢首歌嘅时候，
3: 注意身边即系避下纸巾啦。
0: 哦，身边唔好有咁多女仔喺度啊，或者有女仔喺度需要。
3: OK，
1: 可以为藉口。

0: 系，所以可以喺视频号黄俊俊哥揾到我哋之后咧，添加关注，可以转发，右下角有个大拇指点赞。因为我觉得今日咧可以喺节目一口气可以听或者播五首以上薛之谦老师嘅歌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时刻，未试过。顶笼系一首半首嘅啫，系咪？今次呢位歌手佢可以五首左左右右，又听下你还要我怎样？尽情下午版系点嘅？
1: 大咗

0: OK， 多谢晒，多谢哥。
1: 哇，好深情嘅一个演绎啊，好好听啊！仲有呢首歌咧，我自己都觉得，由于个你还要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佢系喺递进嘅。即系佢喺演绎嘅时候，佢要递进。哇，喺啱啱我咧全程基本上咧都会有望住你唱啊，同埋有部分时间拍你咧，睇到镜头，其实你都系紧闭双眼嘅。基本上咧，你脑
2: 醉系嘛？
1: 系啊，你脑海里面咧就系、
2: 有个画面感，我
1: 做好系啦，做好呢只歌嘅演唱嘅啫。
0: 系系冇错冇错，
1: 其他嘢都干扰唔到你
0: 嘅。
1: 系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尤其是在我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闭着眼睛唱，就是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可能就想的可能都是一些伤心的事情吧。
1: 嗯，
0: 啊，有多痛想多痛，能唱多痛唱多痛。
1: 生活唔可以成日都系咁痛苦噶噃，呢啲回忆系嘛，我哋要开心噶。
3: 下次咧你就将你还要我怎么样改编个爵士版出嚟。
0: OK， 你还要我怎样？
1: 同埋阿 Jerry， 我即系就咁可能系见你啊，同你打招呼啊，或者第一次啊，咁我又唔觉得你系一啲好伤感嘅男仔嚟嘅。
0: 因为阳
1: 掩饰得好系咪啊？
0: 系
3: 到深情嘅时候，
1: 你晚晚系咪好夜瞓嘅咧？或者系咪都系唔会瞓太长时间？深夜好 emo 嘅男士啊？
0: 差唔多系咁啦，即系平时晚上两点几、三点几先至瞓觉，然之后就早上咧就要起身，做直播。
1: 哦，明白。你系而家可能喺直播啊，或者系咪网络呢一块？是你的主要工作，
0: 是冇错，
1: 哦，
0: 冇错，主要唱歌嘛，
1: 啊，音乐博主嚟嘅，
0: 系冇错，
1: 哦，哇，咁啊呢一刻系平时嘅呢个钟数，你系做咩嘅？呢个钟数
0: 就喺直播间，
1: 哦，即系今日咧就离开你嘅直播间，嚟到我哋呢度。
0: 是冇错。
1: 哇，又唔见咗几个嘉年华喎。
0: 唔买咁冇。咁冇咁火嘅。
1: 唔係讲下笑啫。即係因为长时间唱歌嘅话呢会个状态係点样 keep 呢
0: 休息好囉。
1: 嗯。
0: 最主要係休息
1: 好。咁都叫休息好。
0: 係
1: 喎。两三点先瞓
3: 囉。係囉。
0: 但係保持喺六个钟㗎嘛。
1: 哦，
0: 系保持六个钟，
1: 要有六个钟嘅睡眠，
0: 系冇错。
1: 咁呢六个钟会唔会都有时会突然间，因为咧可能我自己做呢行啦，我都试过咧，就系叫做有时发梦啊，都会梦到自己喺揿某粒掣啊，或者做某个嘅节目啊直播嘅时候咧，会突然扎醒。
0: 有啊，肯定有啊，
1: 就系嗰啲神经系有啲紧
0: 绷，紧张
1: 系咪啊？
0: 系噶系噶，
1: 哦，
0: 有压力噶嘛，
1: 嗯，
0: 系。
1: 咁但系都。保持唱歌，我觉得，因为你
0: 系
1: 音乐博主，其实把声咧，斋听啊，子杰系咪都觉得就算佢系每日都操练做紧呢件事，但系唔会觉得系会
3: 损伤、
1: 损伤啊，或者系有啲咳咳地咁咧？佢
3: 其实咧，讲真，因为佢啲歌嘅话咧，对于男仔嚟讲。长时间去唱咧，都冇什么啦，即系冇太多什么啦。因为你唔似话似我哋呢啲咁咧，即系又要去 high C 啦。你知道我又要成日去唱海豚音啦，即系呢啲真系先叫做损伤。
0: 系嘅，系嘅，
3: 佢哋呢啲其实都叫做还好啦，
1: 适应咗系咪？机能适应咗，
3: 系啦。
1: 哦，好啊，咁我哋又到阿 Win 同大家倾啦。
0: OK，
1: 系啦，阿 Win
3: 好咯，靓女上嚟。
1: 冇错，我觉得阿 Win 都可以企翻喺咧，就系阿 Jerry 嘅嗰个附近，因为我哋无论系镜头啦，同埋可能一阵间拍嘅短视频啊、音乐部分啊，都会呈现得更加正啲，即系你可以行后一步咁多，系行后一步一小步，冇错。咁呢一刻咧，大家都可以睇到直播间里边，王俊俊哥咁啊，会同埋子杰啦，同埋啱啱唱歌嘅 Jerry， 仲系准备唱歌嘅阿 Win 咧，就一齐会互动音乐啦。今次咧会戴翻个耳机，因为啱啱破相咧就可能唔系好习惯啊。对我哋嘅一啲器材吓，你拼多多啊，差唔多噶啦呢啲。咁咧今次戴翻个咧就靓少少耳机，会去演绎接住落嚟歌，会更加有佢自己应该要达到嗰个效果。
3: 嗯，
1: 咁阿 Win 咧会唔会亦都喺客厅？你本嚟就去饮两杯小酒啦，咁突然间有咗一个开放咪吓嘅 open。

0: 嘅時間，佢就上去咧大膽咗，就攞起支麥唱歌，俾大家認識咗咁咧。阿 Win 係咪咁啊？
1: 其實都係嘅，
0: 嗯，
1: 係啦，當時被發現咧，就係、是、當時係同閨蜜啦，喺後邊、哦、最後嗰排啦，飲咗杯酒啦，跟住、哦、我先知道原來呢間店咧係有開放麥環節嘅，
0: 嗯，係
1: 啦。
0: 嗰晚你去到咧？台上的那两个男仔呢，平时我都觉得我给意见他们两个的、嗯、唱着什么歌的他们是啊，即是当时你未上去之前舞台上面的歌手唱着哪类型的歌或者哪个主题啊？当晚
1: 我印象中他们唱得最多是陈奕迅、
0: 哦、
1: 是即是如果开放什么环节未有歌手，即是未有我们的精神股东上去唱的时候，他们会唱几首陈奕迅啦，还、嗯、有一些大家比较经常听的粤语歌啊，港乐咁样咯。
0: 啊，咩无尽森林嗰啲啦，幸福之歌系咪咁啊？
1: 系。
0: 嗱，佢都讲到咧，就有少少咧，就系、是、诶，啲、哎、歌单要更新一下咁样。哦，咁然后有咗一个上去唱歌。咁你上去唱歌，咁你系唱咗一首咩歌？
1: 嗯，唱咗一首张碧晨版本嘅《红玫瑰》。
0: 哦，
1: 系，
0: 都系陈奕迅。
1: 系，都系陈奕迅嘅。
0: 嗯。
1: 即系佢哋风格会唔一样啲咯。
0: O K，
1: 系陈奕迅系有一种娓娓道来嘅感觉。
0: 嗯，
1: 但系张碧晨嗰个版本咧就看上去比较铿锵一点，铿锵玫瑰。
0: 我哋可以系啦，理解到就系嗰个时间段咧，嗰、那个 moment 咧就可能系11:00啦，应该唔会超12:00，你仲上台唱歌啩？
1: 当时10:00咯，
0: 系啦，
1: 10:00-11:00，
0: 佢已经饮咗两杯以上嘅啦吓，咁、啊、就去咗一个啱啱好俾大家 free 可以上台唱歌嘅环节，佢就拣咗呢首《红玫瑰》。咁喺唱嘅时候咧，一个叫做啱啱小酒馆嘅灯光啦，
2: 微微地啦，
0: 系啊，再加埋微醺嘅状态，喺、嗯、台下亦都观众啊、异性嘅朋友啊，陆续多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嗰个画面嘅。同会唔会亦都好似今日嘅着装打扮差唔多
1: 啊？唔系嗰时候长衫长裤嘅，
0: 哦，
1: 冬天啊嘛嗰时候。
0: 哦，明白，即系冬天同朋友同闺蜜出去叫放松的时候。
1: 冇错。
0: OK， 咁今日咧就完全啦，系一个咧就我觉得系好夏天嘅打扮。咁大家可以入嚟直播间望嘅，喺黄俊俊哥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揾到我哋，亦都听到啦。接住落嚟，阿 Win 会唱嘅呢一首咩歌啊？
1: 都是港乐啦，郑秀文的《终身美丽》。
0: 好，听听这一首，我喜欢 Sammy 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啊。

0: 好听，俾啲掌声啊！同埋咧，嗰个点赞咧 ，keep 住咧送俾我哋嘅嘉宾啊！因为喺天时暑热都仍然过嚟我哋直播间做节目咧，我觉得呢个精神啊，仲精神过精神股东啊！仲有咧系有好多 friend 都话，今晚云秀山有波睇咁，系啦，佛山对茂名。足球呢，我想问下我旁边嘅呢位美女，你会唔会去足球场睇波啊？或者鍾意啲咩运动呢？你
1: 去足球场睇波其实比较少囉。
0: 咁真係要试下啦，搵个机会。因为呢好开心好狂热嘅。之前呢子杰都喺足球场大型嘅赛事呢同我哋一起表演过，你仲记唔记得？
2: 你记得啊？
0: 你唔
2: 记得？
0: 你好似好想忘记呢段事。
2: 冇，我好 enjoy 啊嗰晚。
0: 哦，中意嘅系咪？
2: 系中意嘅。
0: 系因为始终都好多人，好多观众，
2: 系啦，
0: 同埋好大个场。其实你一开声或者一唱自己中意嘅歌，喺嗰刻咧，如果系热爱音乐嘅朋友，一定系难忘嘅。
2: 系，因为咧，毕竟人多啊嘛，而且真系好似个 show 咁样，甚至系比我哋叫做十字路口嗰个 show 叫咩啊？由春秋色巡游。
0: 哇，叫十字路，嗰个全城狂热好冇？
2: 系啦，系啦，
0: 系啊，人多到咩咁嘅？嗰种叫做群众性嘅活动，
2: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嚟讲啦，即系出席呢啲场合咧，一定系好激动同埋好难忘嘅一件事嚟嘅。
0: 咁好似阿 Win， 你中意啲点样嘅运动？你话未去过大型嘅足球场同万名嘅球迷睇波啦，咁你喜爱平时咩运动类呢？
1: 咁我冇去过足球场睇波，都有睇过篮球嘅，系啦，
0: 即系有去体育馆睇篮球比赛，
1: 冇错，
2: 系同男朋友一齐睇嘛，
0: 定系还是睇男朋友打波呢？
1: 睇人哋嘅男朋友打波。
0: 哦，好，咁我再问多一句，睇人哋嘅男朋友打波有冇心动？有冇嗌加油先？
1: 为呢支队加油咯，但系人系好理智嘅，
0: 系系咁啊，梗系吓嗌加油，梗系会支持识嗰队啦。
1: 冇错，
0: 嗱，我都咁都帮佢兜到啦。咁呢排咧会好似粤超啦，今晚就有佛山队对茂名队，咁你觉得几比几咧？你是但讲个数字都得噶啦，因为你唔对足球唔熟啊嘛。但我哋会俾翻今晚都去睇波或者啱啱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其实感兴趣嘅 friend 咧一齐参与下啊嘛。
1: 3-2，
0: 3-2，边度赢？
1: 佛山赢。
0: 好，哇！佛山队咧到而家为止咧零失波啊，踢咗好似今晚系第五轮啊，佢哋零失波，意味住咩咧？就咁多队球队咧有赢有输有平啦，但系个门将啊，降门啊，可以咁讲，保持住零失波。都系赢对方啦，或者平对方啦，咁所以咧就今晚都讲到就系话有3-2嘅呢个预测嘅比分，唔知道啲 friend 会唔会又会去到现场睇波，及时地咧可以留言翻喺我最近最新发嘅一啲足球视频里边一齐互动嘅吓。今日会有三位 friend 对音乐好有感觉，同埋好中意唱歌嘅朋友嚟到尽情一点啊！咁而播紧嘅呢一首歌咧，《不抱歉的练习》系佛山嘅歌手。亦都系英皇嘅歌手，佢叫余浩斌。咁一阵间，我哋会继续听我哋身后嘅 friend 唱歌。哪怕

0: 情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Wait for you。
2: Hello。
1: 我是演员歌手李敬
3: 明，我是歌手汪晨瑞，
4: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5: 我是歌手胡芳芳，
6: 我是歌手梁珊珊，
7: 我是心仪陈心仪，
8: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9: 我是歌手林林，
10: 我是歌手叶风华，
11: 我是 Alan 布斯伦，
12: 我是歌手 Open，
13: 我们是灵山传播，
14: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s，
15: 我是 Hanna 谷子乔，
16: 我是小李活有飞刀，
17: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8: 我是歌手陈慧洲，
19: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0: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1: 我们是
22: 反斗星，
23: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黄俊真情一点，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4: 特别要多谢 Johnny 同埋子晴啊，多谢撑住我哋直播间，增加我哋嘅热度啊！而家嘅天气咧都系比较炎热嘅，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出现，吹偏北风系一至两级，气温介乎喺31度到35度，相对湿度喺50%到85%之间，一定要注意翻啦！嗱，而家都系龙舟水啦，龙舟嘅呢个端午时节嘅天气咧都会影响住我哋噶啦。咁就会出现呢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啦，一定要注意防御嘅。而且午后嘅天气比较炎热，尤其落咗阵雨之后呢再蒸返啲呢即係热气上嚟嘅话呢可能会更加难受啲。所以各位要喺户外工作、户外搵食嘅朋友仔注意返防暑防晒，饮多杯水啊。

去云手湾睇波嘅朋友咧，如果中意佛山队啦，或者支持佛山队嘅话咧，都可以买翻件波衫嘅，红色、白色，客场同埋主场嘅版本，都会喺云秀山嘅西门啊。西甲小卖部或者西甲嘅队长处可以咧就系咨询到啦，同埋买到啦。我唔知道有冇你嘅 size 啊，咁我自己咧就上个礼拜喺节目里边都叫做分享过，我就着两个加或一个加都系 fit 嘅。咁然后仲会有 DIY 或者印号码嘅一种新嘅业务，可以喺呢件球衣上面咧去实现。如果今晚又去开睇波，或者你都想买翻件波衫支持翻佛山队嘅话，希望今晚继续赢啦。据讲是会赢的，就是据我们今日的女嘉宾阿 Win 说三比二再赢一场。咁如果是的话呢，这件波衫可能就会那个使命感啊，那种的价值观啊，或者是你着上身啊，你会赢一点啊，好有感觉是赢波啊嘛。咁所以呢这个波衫有两只颜色，红色白色，都在云秀山西门西甲小卖部西甲队长处那里。

0: 可以找到工作人员去买啦。咁我自己建议呢，一系你入场嘅时候如果见到多人你就唔好排队住。喺踢緊波嘅期间你可以呢就再落去，因为踢緊波你知啦，啲人大家睇波，咁你再落去去买呀、啊、或者进行呢就係、是、去沟通呀、啊、係会更加好啲。咁所以睇波係会喺六月、七月、八月都会 keep 住嘅。所以阿 Win 又好啦，或者准备唱歌嘅阿 Jerry 啊，想去睇波嘅话留意住我哋进程一点啦，同埋会有我哋西甲嘅一个叫做分享团啊，有音乐啦，有啤酒啦，有烧烤啦，有足球啦，好多好玩嘅嘢会喺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去倾偈同埋去推荐。仲有呢就係好多踢波嘅靓仔都会嚟我哋嘅节目嘅，或者俱乐部会登录我哋进程一点，同大家会分享翻呢个缤纷西甲啦，同埋四季西甲。今日咧会 Jerry 唱歌先啦，继续喺四点半到五点钟进程一点，有实力派嘅歌手啊 ，Jerry 你 hello 你好 ，hello 要攞支麦讲下嘢 ，Jerry，OK 系啊，
1: 你好你好，
0: 系咪唱好忧伤嘅歌啊？即系平时日常咧叫下你啊，问你食咗饭未啊？或者饮杯啡啊，打个招呼啊，攞咗快递未啊？你都好似未反应过嚟咁喎。
1: 啊，系，
0: 系咪咁噶？
1: 系系系系，因为瞓得唔够，
2: 有可能。
0: 多谢阿 Kenny 咧赞咗我哋直播间嘅咁就仲有系阿杨鸭龙师，咁啊欢迎呢啲好嘅朋友咧都可以加关注，点点我哋直播间，因为咧平时我哋会有唔同嘅时段直播啦，或者唔同嘅视频发出，可以关注咗之后咧，你会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啊 ，Jerry， 你自己平时播嘅嗰个号咧，都可以喺度打，唔好意思啊，打下 call 吓。
1: O K，
0: 系只手太快啦，唔好意思啊，叫咩名？打下 call。
1: 黄明佳。
2: 黄明佳，
0: 你都系讲翻普通话啦，系、啊、我突然间听到，咦，我都反应唔过嚟，边三个字咁、啊、样？
1: 黄明佳，
0: 黄明佳，
1: 对对对，黄明佳二零，
0: 直接搜就 OK 啦。
1: 是是的，是的，名是金字旁， okay. 然后名字加一个名字的名，
0: 哦、
1: 家是家人家，
0: 明白
1: 家人的家。
0: OK OK， 啊，咁啊，揾到你之后咧，可以关注同埋睇你一啲直播嘅时段啊，系嘛？
1: 系，冇错，
0: 都系音乐博主，
1: 系，冇错，
0: 好。好，
1: 即系平时除咗唱歌同埋玩下 PK 咁咯，即系 PK 少啲、嗯，唱歌多啲。
0: 犀利啊！了不起，已经系输入啦。黄明佳一睇佢嘅37级就知道佢系大哥啦。我有没有说错啊？
1: 是是是，
0: 了不起，能听懂粤语吗？他
1: 37级是大哥来的。
0: 大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感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都是由Jerry。特意过到来，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歌，我哋嚟一首陪你去流浪，好唔好
1: o、okay、k 啊，
0: 嘿，系嚟继续有薛之谦嘅歌，
1: 好，冇问题。
0: 唱歌系 Jerry 嚟到进程一点，多谢客厅嘅 friend，
1: 多谢晒，多谢晒。

0: 哇！掌声啊！有 friend 咧喺留言区里边咧问你嚟自边度嘅朋友
1: 啊？
0: 嚟自边度嘅朋友啊？你系？
1: 没事。
0: 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Jerry？ 我需要说重点的事情说三次吗？
1: 不是，可能是我理解，就是粤语理解。
2: 啱啱仲沉醉喺个情绪当中，
0: 好理解啊。所以就系要讲三次，咁佢先可以跳出嚟，
2: 系啦，唤醒翻先。
1: 系冇错，冇错，冇错。还曾经在歌曲里面呢。
0: 对，
1: 我来自潮汕啊，我是潮汕地区的，但是我从小在广州长大。
0: 明白。
1: 对对对。
0: 咁但系会嚟咗佛山呢边系。你是在广州特登过来的今天
1: 是啊。
0: 哇谢谢你啊。即是你去客厅呢那晚都是纯属都在广州过去喝东西啊。
1: 是没错。
0: 跟啲 friend 聚一下。
1: 是跟 friend 去聚一下。
0: 哦。那就认识了这班朋友了。
1: 是没错。
0: 那你在广州好像去从事这个音乐直播的工作之前呢会不会经常参加比赛呢
1: 好少咯，因为我喺19年嗰阵时自己都系去酒吧嘅，系都系即系俾人哋客人上去唱歌咁，
0: 哦，
1: 但系嗰阵时咪就疫情啊嘛，
0: 哦，明白，
1: 系，
0: 咁跟住就变咗系线上会输出自己对音乐嘅一啲谂法啦，态度啊，
1: 系冇错，
0: 好好，我知道阿 Win 好似系咪佢识你，你哋系因为音乐认识定系还是点噶？
1: 是没错是因为音乐认识的。
0: 哦你阿 Win 又讲下他唱歌唱舌尖啲歌我见你都会即是他一唱的时候你是啊你都是好欣赏的一个眼神同埋呢会俾掌声他。你又觉得呢是点呢
3: 点识啦先讲返其实呢客厅是开了几场薛之谦的刚好他开的第一场我是没去。哦、然后我在他们的一个群聊入面见到了他的视频跟着我就说今晚有个咁靓嘅靓仔过嚟，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嘅？
0: 即系投诉系阿汉良嘅，投诉边个咧？
3: 投诉汉良，系跟住咧。
0: 好似汉良都话唔知佢自己有个咁靓仔嘅嘉宾上去唱歌，佢同我讲个版本系咁，佢话佢嗰晚唔得闲翻去，好似
3: 系嘛？
0: 好似系啊。
3: 跟住虾饺我都会揾嘅，系两个我都会揾咗。
0: 哦，
3: 系跟住就见到佢外形系极似张震朗，把声系极似薛之谦嘅。嗰时候，跟住我就疯狂。输出问佢哋几时请翻佢嚟啊咁样咯，系啦，跟住佢再次嚟客厅开专场嘅时候咧，
0: 你就到位啦。
3: 我大病我都到位。
0: 哎呀，大病添，
3: 冇错。
0: 好啦，我就比较关心啊，因为你第一次上去唱啊《红玫瑰》咧，你长衫长裤啊嘛。好啦，跟住到呢、這个叫客厅张震朗又唱薛之谦嘅，你嗰晚嘅打扮系点先？仲要病咗系咪？
3: 系。短袖衫长裤
0: 哦，都系我哋尽情一点劲啲啊！咁都系俾佢嘅歌声打动嘅，
3: 系纯粹系即系好欣赏佢把声。

0: 即係覺得哇，原來有一個男仔生咁靚仔都可以唱到咁似咁似薛之谦嘅声音啦，咁样又唱得好感人啦，系啊，
1: 冇错，都好感人，好感人。仲有就系佢可以演绎到嗰种嗰、那个味道，
0: 系冇错冇错。
1: 啊，系啊 ，Jerry 啦，即系我而家背向你啦，望住镜头讲啦，我都系第一次睇阿汉良呢位老板发俾我你嘅视频，你嗰个时候仲着住一件长嘅恤衫嘅，白色嘅，
2: 系，
1: 哇我哇呢、這个系我。佛山好少见到嘅靓仔嚟嘅，都 会出现喺你哋嘅叫做圈子唱歌，而且仲要系唱一啲唔容易唔大路嘅歌啊。咁、我觉得就系一个宝藏歌手啦。
3: 因为毕竟佢都系喺广州过嚟噶嘛。
1: 系唔系唔系，唔好讲到广佛同城。嗱呢样嘢我系撑佛山啲 friend 噶。
3: 嗱讲事实吓，即系无论系佛山张震朗定广州张震朗啊，只要记住客厅嘅薛之谦就 OK 嘅，
2: 系冇错冇错。
1: 咁于是系咪 Jerry 你都叫做搞咗有两三次呢个专场咧？
2: 就其实就两次啫，因为汉良咧叫咗我好多次，但系咧我太忙啦，即系忙于工作啊嘛，冇唔得闲。
1: 系咁啊！如果汉良要俾翻啲钱咧，
2: 我肯定嚟噶啦。
3: 唔使汉良俾，我可以俾嘅。
1: 讲下笑，讲下笑。因为我都觉得系尊重音乐啦，同埋咁你自己喺自己嘅直播间唱嘅主题啊，或者系音乐系咪都系大家点都系点你唱薛之谦多咧？
2: 哦，咁唔系喎，其实因为做直播间的话，其实受众的群体会特别广，薛之谦的反而就是说
3: 其中一部分，
2: 对，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平时唱歌的话，可能会比较偏激昂一点的歌曲，因为做直播嘛，
3: 韩磊吗？
2: 不是，那没有到，就是像汪峰啊、夏坠啊，或者是 Simon 啊这种歌，
3: 喂，佢可以唱汪峰，
1: 系啊，嗱呢啲就要下一次。我哋再慢慢
3: 期待下啦，
1: 我哋可能会系一个特别嘅场合啊，系啊，咁所以可以多啲关注佢啦，因为佢都每天都开播，系咪？
2: 系
3: 黄明街啊，
2: 系黄明街，
3: 金字边嘅明，街
1: 草瓜
3: 头
1: 嗰
3: 个
1: 王啊，
2: 系
1: 草
2: 到王，
1: 系啦，咁到阿 Win 唱歌咯，好嘛？我哋倾咗咁耐，系啊，今日咧都嚟到我哋嘅节目咧，佢分享好多歌，因为我啱啱咧一直都未有机会咧转身去影低你嘅一啲小视频，嗱呢一只我点啦，到此为止，咁就要唱俾大家听，有冇问题呢？
0: 可以，好啊！谂住呢首歌系压轴嘅，
1: 压轴添系咪啊？系咪？因为我略嫌啱啱终身美丽，因为我都系 Sammy 嘅粉丝嚟嘅，咁我觉得略嫌呢只歌咧太大咯，我都未能够咧就系、是、令到我要去特登影低呢个小视频啦，咁样，所以咧就点呢只嘅到此为止咧，亦都好多朋友都中意啊。如果一听到有呢只歌喺节目喺直播间里边有啲friend 唱嘅话，大家都会好雀跃嘅，好唔好？咁啊，使唔使准备歌词嘅嘢？俾啲少时间你准备一下。
0: 好
1: 啊，咁我哋听一个零食物语先啦。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Hello， 呢度系进程一点啊，多谢各位支持啦，我系黄俊，俊哥可以喺视频号里边咧，同埋抖音都可以揾到我啦。咁仲有可以支持今日阿子健，子健老师咧平时都会有开播分享一啲唱歌嘅小知识嘅，可以透过咩平台揾到你咧？
1: 系可以喺视频号当中搜索教唱歌嘅子健老师啦，木新子啊，
0: 系啊，
1: 杰出嘅杰。
0: 某书咧其实佢都会更新好多同音乐同教学有关嘅。

0: 系小红书嘅名咧，有啲特别，叫做开黑胶唱片嘅声乐老师。
1: 哎，你睇真系嗰、那个范畴又唔同咗啦，即系去到某书咧，就佢
0: 突然间变咗老细啦。
1: 佢嘅业务咧又会更加广泛啲啦。好啦，咁我哋到支咪交俾咧，今日嘅另外嘅女嘉宾啦，阿 Win 啦，阿 Win 嗱，我哋个个都讲晒啲社交网络，你想唔想分享一下你自己嘅一啲平台啊，或者系？吸下粉啊，咁咧
2: 会有啲唔知丑个名，
1: 系咪噶？哦，哇，经验啊呢件事，唔系你平时分享啲咩噶？你系
2: 日常啦，日常嘅照片啦，同埋有时候嘅一啲专场嘅视频啦。
1: 哦，专场嘅意思即系你都会去用音乐去同大家去交流嘅一啲场合，系咪咁啊？
2: 其实就系客厅视频咯。
1: 哦，会唔会而家喺客厅唱歌嘅嗰个机会多咗好多好多？
2: 都会的，是。
0: 被邀约的次数多了。
2: 是啦。
1: 是。这个汉良是没有通知我啦，同埋一啲其他朋友的。
0: 下次你开专场的时候就要通知俊哥，知不知道？
2: 好好。
1: 因为呢我有两次去了客厅又输出了一个他们的主题的直播。我记得是唱 Special, 这支 band 啦，同埋唱 Mr.系，因为当时我哋系有一个音乐会咧，系推动当中，咁啊咁啱客厅又有呢方面嘅才华嘅歌手啦，同埋一种嘅音乐主题，不谋而合，我哋夹咗啦。咁其实佢哋都好多好多好玩嘅音乐元素，咁啊而且又放松啦。不过咧就好似好难订位嘅啫。
0: 嗱，点解难订位咧？
1: 嗱，呢个咧唔好直入太多啊，因为我好惊咧啲经营小朋友啊、小伙伴啊，嗱。真系因为佢哋系有一个音乐嘅氛围，有趣会都经常喺嗰度搞活动，同埋
0: 系啦，
1: 有一啲叫做音乐搭子组局嘅，系咪？
0: 系啦，咁咧当然啦，似我咁啦吓，我就相对比较 special 少少。如果当晚我喺度咧，如果系精神股东，一定会知道我会有嘢送嘅。
1: 哦，
0: 送咩咧？阿 Wing 讲下，
2: 送黑胶。
1: 哇！从来未收过你黑胶啊！吓，呢度要啲啲先。
0: 好，我记住啦，我记住咗啦。
1: 其实系咪都系欢迎同埋令到更多热爱嘅朋友
0: 系
1: 有咗面对面嘅交流，或者系音乐嘅呢种分享，再用一啲嘅礼物咧，就叫即系令到其实个黏度啊凝聚力会多啲咧。
0: 我觉得因为其实黑胶嚟讲咧，佢属于一个音乐嘅实体啊嘛，我哋叫做咁，佢其实有纪念价值同埋纪念意义喺度嘅。咁所以送一张黑胶俾即系现场互动嘅或者系专场嘅歌手咁样咯，我觉得系一个对佢嘅即系尊敬啦，对于热爱方面嘅一个 respect 咯，我哋叫做系咯。
1: 你有冇收过佢黑胶？
2: 冇啊，
1: 咁咪咯，一个容祖儿黑胶唔讲安排，系咪？
0: 冇问题，我安排。
1: 我可能系谢霆锋或者系陈奕迅或者其他歌手吓。
0: 好，我记住啦
1: ，Beyond 都得，
0: 得我记住啦。
1: 好，我哋拣咗呢首连诗阿哥，因为节目系去到17点，即系5点啊，咁所以咧都俾佢哋咧要
0: 留多啲少少时间，
1: 分享多啲，因为特登。嚟到我哋进程，其实都系用音乐咧，俾大家认识多啲你嘅社交网络。我哋唱完呢首到此为止，再话俾大家听，好唔好啊？
2: 好啊，
1: 系啊，你是打一个平台，你中意讲就得噶啦。好，呢首歌如果有朋友中意嘅，直播间打个一字，同埋点赞不要停啊！

0: 聽好聽啊！咁啊，又係子傑老師嘅一齊和音啦。我好想問阿 Win 咧，其實熱愛唱歌啊，或者係音樂呢樣嘢咧，帶俾你喺人生嘅呢一刻咧，有啲點樣特別嘅回憶啊，或者意義咧？你覺得？
1: 其實有好多時候自己有啲諗唔明嘅時候啦，即係話唔開心嘅時候啦，諗唔明嘅時候啦，跟住音樂係一直陪伴住我，度過咗好多好多好艱難嘅時期啦，係啦。跟住
0: 當然又離唔開咧，就係感情嘅問題啦，係咪？
1: 係啊，
0: 係。仲有咧？
1: 仲有就係因為音樂，我可以交到好多朋友，即係本身可能自己圈子就得咁細，有時即係有時候自己因為大膽少少啦，飲咗兩杯酒上去唱一隻歌，跟住又識到好大一個圈子嘅人，好多好好嘅朋友，係啦，呢個都係音樂帶俾我嘅一啲。人生意義其實
0: 係啊，
1: 經歷
0: 冇錯。啱啱阿 Win 嘅一個表達或者係嗰個場景啦，我哋可以想像到，因為係有 friend 一齊嘅，或者一啲大家係透過音樂，音樂呢樣嘢咧就係好神奇嘅。你就算唔識嗰個，唔識呢個，但係因為一隻歌，大家嘅距離就拉得好近，可能就未必需要到酒精啦，都可以話誒，哇！你唱得好聽，可唔可以做個 friend 加個微信啦？咁就已經係有咗社交。可以令到大家做朋友嘅呢种机会啦。
1: 系啊，
0: 咁我相信 Jerry 同样地都系啦，因为唱得咁好听。阿 Jerry 过嚟继续过嚟先，嚟我哋喺镜头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因为今日好多谢四位啊，喂阿子杰，你出现一下唔该。
2: 拜拜。
0: 其实佢哋今日仲有成四首歌，一共有四首歌未唱完嘅，未唱啊。咁我哋只能够就期待下一次。系啊，因为咧客厅又好啦，或者系。同我哋进程啦，都会有一啲好得意有趣嘅事情咧，准备会同大家喺户外见面。咁我哋希望期待更多嘅音乐好友加入我哋啦，好唔好？多谢你哋，拜拜，
1: 拜拜。
0: 最后送俾大家呢首系2026进程版嘅《大个仔》，听一听一下。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零一分啦，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况。首先系听众报料啊，提醒我哋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大沥方向左边车道有车翻侧事故啊，车龙系去到呢个龙尾喺张茶隧道啦，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文华北路海五路口往海八路方向慢，福贤路嘅双方向拖沓，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咪摩，105国道华容路口双方向车流量大，体育路凤山中学双方向都系慢驶嘅。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以及佛岗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慢紧噶，而往北滘方向呢边咧系有施工嘅噃，大家行经嘅话都要注意避让下啦。最后提醒翻嚟，配合桥梁施工需要，顺德君安嘅仓沙西路细有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途经嘅车辆啦可以绕行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5日嘅。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报路况同查路况噶，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
6: 买得爽，
7: 游得放，
6: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7: FM92.4
6: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7: 食玩要巅峰，
6: 请啊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范琪啊，又来到周末版的名震江湖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我哋个佛山功夫。嗱，如果问外地朋友对佛山最深刻嘅印象系乜嘢咧，十有八九都话黄飞鸿啦。咁嗱，黄飞鸿唔单止系深入人心嘅民族精神化身啊，更加系我哋佛山功夫个代名词。咁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咧，佛山嘅武术江湖从来都唔单止洪拳，唔单止宝芝林噶。嗱，而家咧佛山登记在册嘅传统拳种咧，足足有成52种。咏春拳就获得国家级嘅非遗，洪拳、咏春、赛里佛、鹰爪拳等等咧，系入选省级非遗噶。而白眉啊、龙形啊、合家拳等等多个拳种咧，就位列市级非遗。门派林立，百花齐放，呢一个先系真正嘅佛山武术之城啊！嗱，今日我哋重点讲下呢一门嘅拳术，就系真正走出国门嘅岭南功夫名片。全球70多个国家同地区都设有总会、联会，弟子超千万。佢就系赛里佛拳。嗱，佢从来都唔系影视剧入边嗰啲好花俏嘅招式，

村口的那块塞里佛拳发源地的牌坊默默地讲着这一门拳。塞里佛的创拳宗师叫做陈响，生于1806年，亦即是清嘉庆11年。陈响自幼就习武，启蒙恩师是他的族叔陈远户，他就精专这个佛家拳，一身功夫又扎实又纯正。陈响天资过人，年少就打下了深厚的武学根基。陈远户识才，深知陈响是可塑之才，不希望他埋没天赋，于是乎就将陈响引荐给自己的挚友，亦是清代的少林宗师李家拳的创始人李友山。李友山呢是少林至善禅师的嫡传高徒，武艺大成，名动江湖的。陈响跟随李友山潜心苦修了8年，尽数集得李家拳迅猛刚劲、大开大合的核心精髓，年纪轻轻就可以跻身江湖好手之列了。但是陈响不自满，他深知学武尚有短板，就好似佳肴缺了一个点睛之料，始终都追求更高的武学境界。为了突破瓶颈，融汇少林正宗的内家功法，陈响远赴罗浮山拜入还俗高僧蔡福门下去修行。蔡福大师精通少林内家真传，功法精妙，底蕴深厚。陈响在罗浮山潜心苦练接近10年的时间，日夜打磨，融会贯通，最终将蔡家连环技法、李家刚劲巧手、佛家心法精髓三家武学融为一体，成为一派体系。好到1836年，学有所成的陈响回到新会京梅村，整合毕生武学，正式将这个拳种定名为蔡里佛拳。蔡是致敬恩师蔡福，李是致敬恩师李友山，佛是致敬启蒙恩师陈远户的佛家拳。三个字，三段师徒恩情，藏住习武之人最珍贵的知恩图报，更加彰显了我们中华武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这一门诞生于新会乡间的传奇拳法，又是为什么会落户来佛山，扎根发芽，风魔传承，成为佛山武术的核心力量之一呢？关键人物就是蔡里佛在佛山的开山鼻祖张炎，后来改名叫做张洪胜。张炎一样都是新会人，是陈响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之一。清朝道光末年，张炎身怀绝技来到当时风头正盛的佛山，作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一，当年佛山的商贸鼎盛，码头密布，商贾云集，同时亦都有各方势力交错，武馆林立，竞争好激烈。一个外地的武师想要在这里立足开馆，没啲真材实料是不可能的。张炎扎根在我们佛山的罗巷，创办佛山第一间的蔡里佛武馆，定名叫做洪胜馆。洪胜两个字就是取大展宏图、旗开得胜的意思，寄托着习武之人强身立业、正道取胜的初心。张炎武艺高强，为人行合仗义，武德端正，很快在佛山江湖企稳脚跟，名声卓起。不同于当时多数只是收富家子弟、专职武师的武馆，张炎的目光始终投向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成日都教弟子就话吾辈练拳，强身强国，锄强扶弱。咁他收了好多嗰啲码头搬运工啦、手工业者啦、茶楼伙计等等底层劳动者去做徒弟。呢啲身处社会底层嘅普通人啦，喺其他人眼中好平凡、好卑微，但系佢哋都系张炎心目当中撑起我哋成个社会嘅脊梁啊！佢结合呢一班徒弟体力充沛、筋骨扎实、劳作繁重、练拳时间碎片化等等嘅特点，改良传统蔡里佛长桥大马嘅制式套路，删减咗好多繁复嘅花招，保留核心劲力，创编出更加精简、更加实用、适配近身实战、侧重力量攻防嘅市井拳法。不单止受艺强身，张炎更加看重是育人铸魂。他以三星忠义为训，传扬守望相助、仗义正直的武德精神。旧时的码头工人成日就被恶霸工头去欺压、受尽屈辱，而洪胜馆就是他们的避风港。入夜之后，同门师兄弟抱团习武，互相帮助，一身武艺令到底层百姓得以挺直腰杆、安身立命。而正是因为咁，佛山民间流传住百年嘅民谣就话：洪胜馆功夫正。

俄强扶弱，顶硬上啊！唔同于脱离生活嘅观赏武术，佛山嘅赛利佛从诞生之初就系一门扎根于市井、守护百姓、能防身、能保命、能立身嘅生活拳。张炎开馆立派，令到赛利佛喺佛山落地生根，而真正令到洪圣馆一跃成为清末民初华南规模最大武馆嘅，系佢嘅继任者，就是、佛山本土宗师陈诚。陈诚武功精湛，更加具备极强的管理和教学智慧。在执掌洪圣馆之后，他夹身教学模式，效仿学堂制度，分班教学，因材施教，适配不同基础、不同年龄的弟子。同时广设分馆，将赛利佛武学推广到佛山周边各个乡镇街巷。在清末民初，洪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

0: 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真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琪阿尖，名真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嘅周末版名镇江湖。今日同大家讲下我哋嘅佛山赛里佛拳啊！嗱，之前咧我哋讲咗咧赛里佛嘅百年源流啦，咁啊从新会创拳到佛山开宗，咁啊跟住咧就要讲下内核啦，拆解一下赛里佛真正嘅看家本领，倾下佢嘅独一无二嘅拳法特质。点解喺门派林立嘅佛山武坛，赛里佛拳能够独树一帜，巅峰时期门徒规模超过一众？嘅拳馆咧咁，嗱好多初次见到赛里佛打拳嘅朋友咧，第一印象就系动作舒展大气，大开大合，气势十足啊！呢种独特嘅身形步伐就系赛里佛非常之标志性嘅长桥大马。嗱，我哋可以直观咁对比一下嘅，咏春拳咧就系窄马短桥，寸劲短打，适合一啲狭小嘅空间贴身前斗。咁而赛里佛嘅桥手舒展绵长，马步宽阔扎实，打出嚟咧气势磅礴，威势十足，冇嗰啲阴柔刁转嘅套路，自带猛虎下山、风卷全场嘅压迫感啊！之所以主打大开大合嘅打法咧，核心就系佢嘅实战理念，就系、以攻为守，以打为消，唔会被动周旋，唔刻意拆解，而系主动抢占先机，以连贯攻势压制对手，令到对方疲于招架，无力反击。嗱，依托呢一套嘅理念啦，赛里佛衍生出18种实战步法，拖步、拐步、飙马、灵活切换，搭配穿、绕、挂、扫、插等等嘅核心桥手，长距离发力，整劲贯通，瞬间爆发出强劲嘅杀伤力。嗱，做一个通俗啲嘅比喻咧，就系咏春系巷战嘅利刃，快、准、狠。咁而赛里佛咧就系战场嘅长枪大刀，覆盖面广，劲力深厚，攻防兼备。嗱，当然啦，真正成熟嘅拳法咧，从来都唔会有短板嘅。咁有人就会问啦，大开大合嘅打法遇到贴身近战，咁啊好蚀底。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佛山先辈武者嘅智慧所在啦。嗱，张炎带领嘅洪圣馆嘅先辈咧，结合佛山街巷狭窄、马头拥挤、贴身肉搏频发嘅实战环境，对传统嘅长桥大马体系咧，进行咗本土化嘅改良，长短结合，刚柔互补，将一门核心实战嘅技法咧练至极致。呢、这、一个就系赛里佛嘅招牌必杀技——穿心手，或者叫穿心掌啦。嗱，讲到实战咧，大家都明嘅，好似打头啊、下颚啊、重击系可以快速制敌，令到对手头晕失去平衡。而人体嘅胸腹中线咧，系聚集咗心窝啦、膻中、上腹等等嘅核心要害，精准击打可以瞬间重创对手，造成剧痛、呼吸受阻、体能暴跌，彻底丧失持续作战能力啊！而赛里佛格外重视人体中线嘅攻防，核心咧唔靠一啲嘅虚招。主打简洁硬朗嘅直击打法，好似穿、抛、挂、撞，系赛里佛四大基础桥手各司其职，各有妙用，而并非系专属嘅穿心手。而实战当中最经典嘅杀招逻辑咧，就系外挂内穿，喺对手抬手正面格挡，先用挂手拨开对方两侧嘅防御，射开攻势，再以穿手顺势切入中路，就好似用个锥去穿刺，直取空腹中线要害，干脆利落，招招务实啊！嗱，呢一套打法咧，完美适配旧时佛山码头劳工嘅身体特质。码头嘅工人咧，经常都系负重劳作，腰腿扎实，臂力好枯燥嘅苦修，净系练桩唔练招，其实唔系噶噃。嗱，三星桩系专注练习抡、劈、挂、撞等等手臂基础动作，日复一日咁啊打磨，强化前臂嘅筋骨。锤练劲力硬度，长期嘅坚持训练咧，手臂筋骨紧实，劲力浑厚，交手嘅时候咧可以硬挡硬碰啊，打开对方嗰啲拳棍，攻防兼备，亦都造就咗赛里佛硬派实战嘅江湖风格。但千祈唔好以为赛里佛只有刚猛，唔识

变通。嗱，正宗嘅蔡李佛咧，核心要义系要刚柔并济，套路之中咧，既有虎形拳嘅威猛霸道、沉雄刚劲，亦都有鹤形拳嘅飘逸舒展、轻灵圆活。一套完整拳法打落嚟咧，有时啊行云流水、轻盈灵动，有时咧就雷霆万钧、刚猛爆发，节奏层次分明，极具美感同力量感噶。呢一份嘅刚柔平衡咧，同我哋佛山本土文化系一脉相承嘅，就好似我哋佛山陶瓷，匠心打造、稳心细作，睇落去咧系温润内敛，发力瞬间咧系力度十足、风骨尽显噶。除此之外咧，蔡李佛嘅器械体系更加系我哋岭南武术独一份嘅特色。除咗常规嘅刀枪剑棒之外咧，洪圣馆流传住大量特色嘅独门器械，源自于水上作业工具嘅九龙叉、重达几十斤嘅春秋大刀等等。嗱，呢一啲嘅器械咧，大多数都脱胎于旧时工农嘅生产工具。喺农忙嘅时候咧，佢哋就系谋生嘅农具；打仗嘅时候咧，就系防身嘅兵器。真正实现藏兵于民、学以致用啊！冇嗰啲故弄玄虚嘅套路，每一招都系源自于实战，源自于生活，极致诠释咗蔡李佛务实立身嘅拳法内核。大家谂下，喺清末嘅佛山吓，傍晚嘅街巷入边咧，码头工人啱啱射完火，哇，好攰，但系咧，企喺三星庄前边反复练劲，喺街巷深处，同门师兄弟对策切磋，发力嘅声音咧铿锵有力。呢一个咧就系最真实嘅蔡李佛啦，冇啲乜好玄妙嘅理论，冇啲花招，只有从劳动当中嘅锤炼，从实战当中沉淀嘅生存智慧，只有一往无前、顶硬上嘅武者风骨啦。拳法系骨架，人咧先系灵魂。下一 part 咧，我哋行入去我哋洪圣馆嘅先辈入边，睇下呢一班身怀绝技嘅武者点样样以武立身、以合制势，守护一方百姓嘅。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放先，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叠滘三路往海五路方向、叠南路市一中路段双方向、文山路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南威大道路口双向、新桂路乐松中学双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105国道华容路口嘅过翻系广州嘅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嘅。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广明高速新村路段往北滘方向慢驶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天气方面啦，大致系当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6%之间啦。目前五区方面依然系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多啲补充水分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啦，咁继续返嚟我哋第三部分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啦。咁前边两部分呢，我哋就搞清楚咗蔡利佛嘅根啦，拳法嘅骨啦，跟住落嚟就要倾下蔡利佛拳嘅精神之魂。一门拳法能够流传百年，深入人心，从来都唔系因为招式精妙，而系因为一代代嘅门徒以武修身，以德济世，为家国，为百姓挺身而出。洪圣馆的历代先贤，每一位的故事都是鲜活滚烫，震撼人心的。时至今日，依旧被我们佛山的老街坊口口相传，由衷敬佩。第一位要讲的洪圣宗师，他身怀绝世武艺，他是一生以医度人。他有一句流传百年的至理名言，就说未学功夫先学医理，学武之人宁愿医人不愿伤人。他呢就是洪圣馆的第三代传人，佛山一代名医李广海啦。李广海出身跌打医药世家，阿爸李才干是岭南知名的跌打名医来的。他自小就承袭家学，深耕医理，大过了之后就拜入陈胜门下去收集蔡李佛拳。习武令他知道人体的骨骼脉络，气血关节，反过来令到他的正骨医术如虎添翼，越发精湛。他佛山平正桥头开设李广海跌打医馆，行医一身，普惠众生。在他眼中，医者无贵贱，无论达官贵人定是码头孤吏、市井贫民，一视同仁。贫苦的百姓求医，他分文不取，免费赠药，善心人心传遍佛山。他擅长医治一些跌打骨折、刀伤枪伤、乱世之中受伤的劳工、平民、受伤者，络绎不绝。医馆门前经常排长队，跌打损伤找李广海，是我们佛山人最朴素、最坚定的信任。而令人动容的就是他深藏家国大义。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山河动荡，风雨飘摇，李广海的医馆成为佛山地下革命工作者、抗日游击队员的秘密救治点。当时敌军四处搜捕伤员，收留救治是有杀头的，但李广海一点都不怕。

冒住生命危险救治无数嘅负伤志士，将一批批将士从生死边缘抢救翻嚟，治愈之后再护送归队重返战场。喺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广海毫无保留，将祖传嘅跌打秘方、正骨医术全部捐献俾国家，牵头创办咗骨科医院，亦就系而家佛山中医院嘅前身。佢一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将蔡李佛仁爱立身、济世为民嘅武德践行到咗极致。时至今日，老一辈嘅佛山人讲起李广海，依然系充满住亲切同敬重。佢唔系遥不可及嘅宗师，而系守护街坊、温暖传承嘅邻居长者。如果你话李广海诠释咗蔡李佛嘅仁，咁跟住落嚟讲嘅呢一位先烈咧，就诠释咗蔡李佛嘅义同忠。佢就系家喻户晓嘅抗日英雄、革命烈士吴勤啦。吴勤咧系南海人嚟嘅，同样都系陈胜门下嘅得意弟子，武艺精湛，胆识过人，一身侠肝义胆。喺民国初年，佛山社会治安混乱，地踎恶霸横行，欺压百姓。喺1918年，吴勤喺佛山大桥头开始武馆，以授徒习武为载体，团结凝聚大批嘅洪姓同门师兄弟，为民出头，匡扶正义。他带领一众的武者打击恶霸，整治乱象，将豪绅恶霸搜刮的不义钱粮尽数分发给贫苦灾民。在黑暗动荡的旧社会，吴勤和洪姓弟子就是底层百姓最坚实的依靠，是照亮市井的一束微光。1938年佛山沦陷，日寇铁蹄践踏乡土，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国难当头，吴勤挺身而出，凭借洪圣馆深厚的群众基础，振臂一呼，同门弟子群起响应，义无反顾。他在顺德陈村组建了广游义支队，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队伍的核心骨干大多数都是洪圣馆杂务出身的普通百姓，平日入边是安分守己的工人、市井平民，在家国危难之际毅然放下生计，攞起武器，依托珠三角水网借林地形，同装备精良的日寇周旋作战，英勇杀敌，打到敌军闻风丧胆，敌军曾经重金悬赏他们的首级的。可惜天不假年，在1942年吴勤在战略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顽军伏击，壮烈牺牲。他的牺牲震动整个珠三角，无数佛山市民自发悼念，暗中祭拜。大家都记得是这个一身硬骨的武者为穷人撑腰，为家乡御敌，为家国赴死。吴勤就是洪姓弟子最好的缩影。太平年间平凡普通，低调向善，国难当头，以身许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守护乡土安宁。除了济世医者、铁血先烈，还有一位宗师将佛山蔡李佛的火种传遍世界，他就是香港知名拳师、名医崔章。崔章同样都是洪圣馆的正宗弟子，后来远赴香港发展，在深水埗开设医馆和武馆。他承袭洪姓有教无类、普惠众生的传统，在香港生活拮据、时局动荡的年代，收留大量走难的穷苦青年，免费受母行医救人，教他们防身立命的本领，指引他们正道做人。在他同一代代海外弟子的传承推广之下，源自新会佛山的蔡李佛拳走出岭南，走向世界，遍布东南亚、欧美各国，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中华武术流派之一。回望这一代代的洪姓先贤，他们从来都不会隐居山林脱离俗世，而是扎根市井融入百姓。太平的时候行医受母，守望伦理，乱世之时披甲上阵，护土安民。蔡李佛之所以能够扎根佛山百年之久，深入人心，正是因为一代代门人用一生去践行侠义初心，用风骨去铸就武学信仰。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6: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8: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范琪啊。咁今日咧集中同大家去介绍咗赛里佛呢一门嘅拳种啊。咁究竟赛里佛拳为我哋佛山呢一座武术之城留低咗点样样嘅印记呢？其实读懂赛里佛，我哋先能够真正咁读懂我哋佛山嘅尚武精神。嗱，而家咧大家讲起佛山武术咧，最先谂到嘅可能系叶问啊、李小龙啊、咩咏春拳啊咁，咁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回溯清末民初至到抗战年代，真正深刻影响佛山社会格局、改变底层百姓命运、深度参与地方历史进程嘅系洪圣馆，系赛里佛拳。巅峰时期的洪圣馆是珠三角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民间武术社群。它的价值远远不单只是培育武术人才、传承拳法技艺，更加深刻地重塑了近代佛山的城市底色和民间风骨。首先，它为我们岭南近代革命和抗日事业筑牢了最坚实的民间根基。好多人都以为洪圣馆创馆之初只是纯粹的民间武馆，以强身防身、守望相助为初心，并没有正式属性的。但是因为它是扎根于底层，普惠大众，坚守正义，天然就成为了进步力量凝聚人心、团结民众的重要阵地。在官府严禁民间杂社的年代，武馆是唯一合法的民间社群组织。

鼎盛时期的红圣馆分馆遍布佛山城乡，门徒过万，覆盖码头、商铺、工坊、乡村等等各行各业，形成了严密而且团结的民间网络。而近代以来，同盟会、革命党、地下党组织纷纷依托红圣馆的群众基础开展工作，在这里接头议事、传递情报、转运物资、招募志士。红圣弟子纷纷投身革命，工人斗策队、抗日游击队，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始终冲锋在前线。吴勤组建的广游义肢队，更加是以红圣弟子为核心骨干，成为珠三角流域抗日的中坚力量。可以讲，佛山的近代革命史离不开红圣馆的支撑。这门的拳法不再是单纯的防身技艺，而是救亡图存、变革时代的国家力量。这份厚重的红色底色是其他商业化拳馆难以比拟的。而其次，蔡礼佛和红圣馆重构了近代佛山的基层民间秩序，成为底层百姓的守护屏障。旧时的社会，基层治理很薄弱的，市井码头鱼龙混杂，恶霸横行，公道难寻。而红圣馆凭借着庞大的社群力量和严明的武德规矩，成为民间正义的标杆，被百姓亲切称为红色拳头。红是热血正义，心怀家国，拳是惩恶扬善，守护弱小。陈胜执掌红圣馆的时候，就立下规矩，恃强凌弱，欺压百姓者一律开除出馆。严明的规矩、端正的武德，令到红圣门徒从来都不会仗武欺人，反而是会主动调解市井纠纷，遏制恶霸豪强，守护伦理安稳。旧时在佛山镇流传一个俗话，叫做入了红圣馆就不怕被人虾了。他将一盘散沙的底层劳动者团结起身，教识大家纪律、团结、正义，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天，在无罪的乱世当中建立起一套以武德为核心、以合义为底线的民间秩序，成为百年前佛山街最靠谱的民间稳定力量。而第三就是他推动了佛山武术文化全民普及，铸造了城市代代相传的尚武底色。在红圣馆兴起之前，习武的大多数都是专职武师、富家子弟的专属技能，普通百姓是难以接触的。而蔡礼佛开放包容、有教无类、招式务实、门槛亲民，彻底打破了武术的阶层壁垒，令到练武强身成为了全民风尚。大规模的习武热潮直接带动了佛山跌打骨科医学的蓬勃发展，以李广海为代表的武学医者将武术筋骨理论和传统医术结合，完善了岭南跌打体系，造福万千百姓。同时先辈将深奥的权利转化为通俗口诀、民间歌谣，在文盲率极高的年代，既传播了武学文化，也都传递了正向的价值观。唔单止咁啊，红圣武馆传承的张飞师刚劲威猛，青臂铁角，气势磅礴，依托节庆巡游啦、醒狮展演，走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佛山醒狮三大主流流派之一。武术和醒狮民族深厚融合，令到尚武精神融入节庆、融入生活、融入城市血脉，成为佛山独有的文化标识。回望百年岁月，蔡礼佛从新会乡间走出来，在佛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陈响的兼容感恩、张炎的扎根市井、陈胜的担当坚守、李广海的人心济世、吴勤的以身许国，一代代先辈用拳法立身、用武德育人、用风骨报国。他留给今日佛山的早就已经不是旧时的拳脚攻防、擂台胜负，他是穿心手一往无前的果敢，是三星庄千锤百炼的坚韧，是红圣馆百年不变的合意，锄强扶弱，永不退缩，顶硬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傍晚六点钟同你关注下路况啊，受到缓慢嘅路段都比较之多噶，包括有海白路嘅桂光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往女水、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双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龙洲路江村路口双向、新桂路乐松中学双向、乐龙大桥过翻龙岗方向、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啊！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是见到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因为那段的施工所以都是慢紧的。发现路面情况，欢迎通过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喜欢赤交，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港粤语的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如果你都喜欢粤语呢，斋为这个戏字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流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底线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故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起支持。大家好，我是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老友，如果人生呢真係必须要经历呢一刻嘅话呢，我希望你同埋我一样都仲可以清晰咁记得妈妈帮我哋缝嘅最后一粒纽扣。我係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起用粤语去解读游子吟，一首令到无数人泪目嘅无爱之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嗱，呢一首啦，简。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
0: 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其实越久越甜嘅，咁呢首歌咧叫做《两难》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话呢样嘢都啊几左右为难嘅，嗰个两难咧咁，因为今期咧就越久越甜啦，我哋将要讲嘅咧系两个咧都真系关于两难嘅粤语俗语啊，咁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形容紧一啲进又唔系，退又唔系，又或者讲话即系进退都基本系弯噶啦，即系都系进退皆死、走投无路嘅状态。而另外一个就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讲到的时候先讲啦。想第一个交给我拍档的洋葱就去讲一讲啱先讲到的进又不是退又不是。在粤语里面有一句很生鬼的俗语去形容这种状态。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龟定龟龟。
4: 越讲越掂省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又或者讲成系跳又死唔跳又死。生嘅虾俾倒入滚烫嘅油锅里边，通常咧都会扎扎跳噶，希望可以跳出油锅。有啲喺锅底里边嘅话咧，就跳都唔跳噶啦，俾人压住咗喺嗰度就炸噶啦。无论佢跳定系唔跳，其实都只有一个结果嘅啫，咁就系俾油炸死啦。比喻形容人陷入了绝境又或者两难的局面，无论怎样做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横也死，掂也死，无论做什么的选择，面临的代价或者惩罚都是一样的。类似普通话里面的进退为谷，左右为难，死路一条。广东人吃海鲜很讲究新鲜的，做虾的时候往往就将生崩乱跳的生虾直接倒入滚油当中去爆炒又或者炸。厨师在倒虾入锅的时候就可以见到虾在热油当中痛苦挣扎扎扎跳的场景了。虾的弹跳是求生本能来的，但是在滚油当中这种挣扎毫无意义，反而加速死亡。广东人就将这种残酷又无奈的烹饪画面巧妙地借用到人生处境上，就产生了这一句生虾落油锅，跳又死不跳又死的歇后语了。譬如你可以说，老板啊，叫我去执这个烂摊子啊，做得好就没工啊，做不好就什么锅啊，我现在真是生虾落油锅，跳亦死不跳亦死咯。
3: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龟定龟龟。
4: 越讲越掂，省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嗱，今期咧讲嘅就系生虾落油锅啊，跳又死，唔跳又死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中意讲跳亦死，唔跳亦死咁样。啊，广东人啦，啱先啦，就阿洋葱都讲到啦，就好中意食呢啲生猛嘅海鲜。但系当我哋睇到生虾落油锅嘅呢种残酷嘅时候咧，好自觉地都会联想到人世间嘅一啲无奈。而呢句歇后语咧，讲紧就系对于呢啲好绝望嘅处境嘅一种自嘲。咁当然里边亦都暗含咗一啲黑色幽默嘅，例如我哋经常讲嘅横又死，掂又死。普通话写嘅应该就系横竖也是死咁样嘅意思啦。咁提翻我哋之后，生活里边有啲困局咧，佢确实系无解。咁但系更多嘅时候，所谓嘅呢个油锅咧，只不过我哋认为系绝境。其实系咪真系个油锅咁危险咧？咁哪怕真系个油锅咧，因为虾咧可能就唔够人去谂啦。咁当然虾有虾谂嘅，我哋唔知啫。咁啊，人会谂啲方法啦，即系话可唔可以熄咗火佢咧？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方式可以逃离到咧？与其被动咁样，即系话跳同唔跳都死啦。所以有时呢句说话咧，就另一种角度就话喂，还掂啊，生虾落油锅啊，死即系跳又死，唔跳又死，咁就跳跳试试啦咁样。所以我哋都可能谂办法去改变下呢个油锅嘅本身。有时我哋都会去感叹啦，即系或者去警醒我哋啦，即系话唔好俾自己好轻易咧跌入去呢一个生虾落油锅嘅呢种绝境。

0: 车。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㗎？如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如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如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蝉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如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吗？有冇咩睇法呢？
1: 开心听，
0: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听越啱 听。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形容一个人进退两难，仲要系进又系死，退又系死。有啲人话唔系啊，嗱，即系我可唔可以用喺一啲选择困难症上边啊？譬如话 A 我又好中意 ，B 我又好中意，咁我可唔可以用生虾落油锅嚟形容啊？咁啊，梗系唔可以啦，因为你只不过喺度揀一个更加好嘅，所以你喺度进退两难啫。人哋生虾落油锅系揀 A 又死，揀 B 又死，你而家就左右为难紧。哎呀，究竟揀 A 好啊，定系揀 B 好呢？咁样，所以有人同我讲话，喂，洋葱啊，呢句歇后语都几绝望噶，系噶，就好似方力申嘅呢一首认命一样，系有几咁绝望先可以讲得出呢两个字啦。希望你嘅人生当中唔会有咁样嘅场景出现啦。

0: 九二四路况。
1: 各位傍晚好，六点半钟的时候同你关注下路况。收到市区内缓慢的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过返广州、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双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往石湾、三线大桥往番禺、三落路三红旗牌坊过返去西海、龙舟路江村路口双向，以及105国道用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高速方面，暂时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多，以及佛岗高速涌学服务区往江门方向有慢。

0: 提醒翻你，配合施工需要，华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女水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听日起咧会临时封闭嘅。超阔嘅车辆咧可以行副路，咁途经呢一个沙涌立交桥底、海百路跨线桥底，从海百路收费站上高速，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啦。工期预计会去到6月20号噶。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来看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晚间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而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大家记得多饮水了。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喂喂，请教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吓、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啊，《江南春》唐·盗墓，千里莺啼绿影红，水川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走奇。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

0: 偶奇峰粤语是这样读的，这一种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来的轻快仿佛酒旗就在风里头猎猎作响。是的，原来最漂亮的风景往往都是藏在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咧，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翻出嚟慢慢欣赏。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甜，
3: 郑聪越讲越甜。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0: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咧，就捧场收听嘅，我系郑聪，咁亦都间接咧令到我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啦，所以都系由衷地再次同你讲声多谢捧场啊！包括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啊。Apple 啦，潮金大道啦，手机尾数4031嘅，尾数2271啦，你好啊，21W 啊，蓝天啦，5982啦，阿俊啦，永远健康啦，红茶啦，爱 online 啦，呢位系六儿街啦，等等。KK 咩问题话？每次听呢个 rap 嘅版头都觉得好劲，系边个咧？声音好熟，子豪啊，佢系，你应该知道边个啦，系嘛？我喜欢佢，有多老友企噶。我将呢条版头咧嗌做世间始终唔系你好，系世间始终子豪。咁严格计咧，我同埋阿子豪嘅因为呢段嘢我写嘅，咁就嗌佢去录啦。咁当时我哋就冇嗌佢做 rap 嘅，叫做数白榄嘅。我成日觉得佢系一个俾主持耽误咗嘅 rapper 嚟。

乜有大隻健话屋企嘅电脑硬盘入面括弧旧嘅嗰隻我都拆咗落嚟啦，系嘛？我要 check 下用唔用到先，话以前嘅机械盘好难讲喎。仲有钟哥同埋子豪哥嘅呢个咩啊？清远门派大决斗，那个唔系叫清远门派，那个叫清远连环斩鸡刀。如果我冇记错，多谢你捧场。

0: 段嘢系好劲噶，郑师傅和林师傅咁样，都话系清远连环斩鸡刀啦，系有个郑师傅，但系好似系冇林师傅嘅。林师傅食奶粉嘅，唔关事嘅嗰个 ，OK。好啦，啱先一讲啦，就第一 part 啦，即系讲紧啊，即系生虾落油锅嘅嗰种死局啊。跟住落嚟咧，就今期越讲越点啦，我时间够，而家第二个要讲嘅词啦，呢种就唔系死局，严格计应该系一种僵局啊。甚至乎你话有几僵咧，可能真系都僵到上云端噶。咁将时间交俾阿洋葱咧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顺德哥来失嫂意，意思咧就系顺从咗哥哥嘅心意，就会惹得阿嫂唔开心啦。引申比喻为两头兼顾，左右为难。在处理人际关系又或者是调解纠纷的时候，照顾了这一方面的情绪又或者是利益，就会得罪另外一方，没办法做到两全其美。类似于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又或者是顺了姑来亦嫂意。在旧时的传统大家庭当中，几代同堂的兄弟结婚之后，依然会同父母同埋嗰啲未出嫁嘅兄弟姊妹住埋一齐噶。喺如此复杂嘅家庭关系里面咧，哥哥同埋阿嫂作为核心家庭成员，往往各有各嘅立场同埋脾气。如果弟弟妹妹夹喺哥嫂之间，遇到两个人嘅意见不合咧，去劝交或者表态嘅时候咧，好尴尬噶。帮阿哥讲嘢，阿嫂会觉得，嗨，肯定系你哋兄弟姊妹夹粉喺度欺负外人啦。帮阿嫂讲嘢，阿哥又会觉得细佬妹偏心。久而久之，民间就总结出呢一句：顺德哥来失嫂意啦。譬如你可以讲，做中间人真系好难做噶，帮老细讲嘢，同事又闹我；帮同事争取，老细又唔高兴，真系顺德哥来失嫂意啦。阿妈问我今晚想去边食饭，老豆咧就话想食中餐，家姐又话想食西餐，我答边个都系错，顺德哥来失嫂意。你同阿强嗰啲恩怨啊，我唔想理㗎吓，你哋两个都係我最好嘅 friend， 我出得声嚟呢就真係顺德哥来失嫂意，你哋自己搞返点啦吓。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原来是呢种姜啊，聪哥系啊，都话顺德哥来失嫂意，你话系咪姜局先？都难搞噶嘛，都唔知帮边个好，都唔知为边个站台好。光尴尬，所以都好深刻啦，揭示咗啦，即系旧式嘅大家庭里边都好复杂嘅一种人际网。咁当然亦都反映咗，譬如话一啲现代嘅职场啊、社交里边嘅一啲困境。咁其实个题我哋就话，我哋试图去讨好所有嘅人，好有可能会最尾一个都讨唔好嘅。与其做夹心饼，不如设立好个边界啦，去找翻哥同埋阿嫂以外嘅另外一个共同嘅目标咧，可能会好啲。所以有啲长辈教我哋系咁讲啦，即系其中一种观点就系有时候咧明确咁表态，即系话喂嗱，我中立啊，又或者干脆话嗱，我唔出声吓，我唔发表意见，我唔参与，反而可能比你强行去顺阿哥意啊，顺阿嫂意，系会更加明智一啲。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0: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0: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4: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5: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3: 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顺德哥来失所以咧，就系喺人情嘅关系当中。既唔可以揀 A， 又唔可以揀 B， 因为揀得 A 嚟呢又会得失 B。A 同埋 B 都系好两难嘅选择嚟㗎。计我话揀多做咩呀，比着我嘅话就唔揀。我又唔讨好你，我又唔讨好你，讨好我自己。係咪王菲？

咁睇下啦，就 Isaac 留言啦，话呢个顺德哥来失数二啦，令我谂起我女朋友试过问我佢靓定系佢嘅姊妹靓，你话我点答好咧，钟哥咁？我呢啲咪就系生虾落油锅咯，即系唔系跳又死，唔跳又死，而系答又死，唔答又死。可能唯一嘅答法就话咁啊，反正我最样衰啦咁。啊，你两个靓，边个靓我唔知啊，我最样衰咁。自己食死猫咁可能会稳阵啲啦。咁今日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生虾落油锅，咁就跳又死，唔跳又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顺德哥来失数二，即系呢种都好难去做嘅左右为难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咧，就系前辈留俾我哋嘅两个好地道嘅粤语俗语啦。咁里边其实咧教识我哋嘅都有一啲破局啊，同埋取舍嘅智慧啊。即系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好俾自己咁轻易啦入油锅啊，去个绝路嗰度，梗系好难啦，系嘛？即系做啲无谓嘅挣扎，可能都系真系跳又死，唔跳又死。咁但唔落油锅系最重要噶嘛。咁同时可能喺人情世故啊呢种相处入边咧，真系唔好委屈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勉之啦，做到嗰只跳出油锅嘅虾啦，或者可以做一个不偏不倚嘅智者。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每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各位晚上好，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多云间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系70%。呢两日咧雷雨趋于明显啊，并且伴有强对流，大家要注意防御啦。展望嚟紧嘅6月1号到3号啦，系降雨减弱嘅，云量减少，温度有所上升啊。最近天气有啲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同多啲补充水分啊。目前五区方面依然系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

0: 快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一直以来在我的生命里面都没什么很大的难题，除了小的时候家里穷之外，其他的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是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识到阿峰的时候，令到我的事业和爱情都好像很完美。说真的，我真的觉得上天对我不薄的，但是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的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1: 识咗辉几年了，我哋一直都相处得很好，因为我哋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目标，甚至乎我哋都认定了大家，就好像彼此生命要找的人。我很喜欢阿辉，因为他令到我觉得有存在的意义。平时很喜欢阿辉跟我讲

令阿輝同香港對住嘅人係我，就係、是、我一個無心但介入咗嘅第三者，我痛苦，真係好痛苦。思想困倦，我由細到大都係生活喺一片死沉裏邊，我對於快樂了解得好少，我一直都係咁諗嘅，自己唔開心唔緊要，但千祈唔好令到人開心。但點知我偏偏就飾演咗呢個角色，但我真係好中意阿輝嘅，因為自從佢出現咗喺我生命。

0: 对于阿峰，我有份好深厚嘅感情，但系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嘅共鸣。点解？两段都值得我珍惜嘅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呢就系叫错爱。我爱阿辉，我唔希望佢有咩压力。如果佢嘅离开系搵到更多幸福嘅话，我哋点会阻止佢？

会有哪一个知道我内心的挣扎。今天我一个人孤身上路，但在夜难人静的时候，我思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他的声音和他的笑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
0: 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快乐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足金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咁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3: 阳光系笔墨，晚风系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呢一封情书中最动人嘅段落，
3: 或者系通勤路上偶尔听到嘅一首旧情歌，
2: 或者系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嚟听嘅嗰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呢种感觉仲系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哋会喺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
3: 点点情
2: 义，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保安康，
3: 保安康。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返场。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咁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4: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